0: 这和江南三峡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推杯换盏，亲密相谈。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杨碧在外边进来，告诉马清风：“清风大侠，万岁有口旨，宣龙的人进宫有要事相商，龙的人让我们告诉你一声，你和朋友啊就在兵部衙，你们相谈吧。”“
1: 哦，是是是是。”
0: 杨碧转身行出去。咱们不说马清风和江南三侠他们，单说龙大人由侍卫们护着来到皇宫内院。嘉靖皇上没有升殿，招龙宝山直接进内寝宫。龙宝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来到内寝殿了，一看在那龙床边上坐着当今皇上嘉靖帝。嘉靖皇上也60多岁的年纪了，是花白胡须扇在胸前，穿着一身便装，斜靠在床上，眉宇之间显得颇有忧虑。龙宝山进来低垂着头，到了皇上切近，撩衣襟跪倒：“万岁在上，臣龙宝山与万岁有礼。”“
2: 起来，旁禀砍坐，谢万岁。”
0: 龙宝山就斜对着皇上在那龙墩上坐下了。“不知万岁召龙宝山进宫有何事情？”皇上半晌未语，手捻着胡须，两眼微闭。听龙宝山这一问，他轻轻抬手，在旁边的桌案上拿起了一沓子纸张，往前一递：“你自己看看吧。”“
1: 是万岁。”
0: 龙宝山站起身来，俯身，他拿过了这一沓子纸，是不看则已，就这一瞧，哎呀，龙宝山这个心呢就无山一下。原来这个上边写的都是四川古林青云山反王朱厚颜造反的事情，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朱厚颜现在手下有20多万人马，兵马大帅叫澹台靖，陆军大帅是阮浩野，还有什么水军大帅、大军师、副军师，什么战殿将军，许多人的名单在上面。龙宝山呢，看到阮浩野的名字，他又一下想起来马清风在天桥和那阮浩野比过武。哦，莫非古林那个陆军大帅就是在北京天桥和马清风比武的那个阮浩野吗？那真这样的话，阮浩野现在在北京城啊，他是古林的一个陆军大帅，如今来的北京城，他想干什么？龙宝山瞧着瞧着，这汗就往下淌，抬脸一看皇上，哎，嘉靖皇帝叹了口气：“没想到朱厚颜竟野心勃勃，要谋夺江山，手下已经有几十万人马了，孤家不能够在姑息养奸制成大患，因此把你招进宫来，要和你商议一番，你看怎么才好呢？”龙宝山上前施礼：“万岁，我不看这个折报然还罢了，一看我倒有一件事情要和您讲，说吧。”就在方才不久，北京天桥有一个人挑了杆大旗，说是圣手镇九州，马清风威震京都。其实啊，报马清风名打把式卖艺的这个人不是马清风，他是江湖上号称叫黄山名剑的阮浩野。我想古林青云山反王驾下有个陆军大帅阮浩野，或许就是一人呐。那么马清风知道阮浩野在诋毁自己的名誉，

马清风就到天桥和阮浩也比武，是宝剑呢削了阮浩也的头顶，阮浩也受伤逃走了。万岁，阮浩也可就在北京城啊。哦，原来是这样，看来他朱厚颜的手伸得也过长了。哎，龙宝山，刚才你说那个马清风能够把阮浩也头皮削伤了，这个人很不简单呢，他到底是什么人？现在他在哪里？回万岁，这个马清风乃是武当派的剑侠，他虽然年纪很轻，才20多岁，可是把武当派功夫学来很多，一把宝剑纵横江湖，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下逍遥客。如今呢，他就在我的兵部衙。哦，皇上一听兴致来了，龙宝山，这样的人是有用之人呐，你不要让他再走了，要许他高官，让他为国尽忠，明白吗？龙宝山听这话心中一动，撩衣襟儿给皇上跪下了。万岁。嗯，皇上一愣，怎么龙宝山说着说着话给自己跪下了？什么事？万岁，臣还有下情启奏。龙宝山说着这个话呀，面露难色，不好说呀，不说吧自己憋得慌，说呢还怕惹皇上动怒，所以说还是跪下说吧。龙宝山有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为什么吞吞吐吐？万岁，您能够知道这个削伤阮浩也头皮的马清风他是谁的儿子吗？这孤家怎得而知？万岁，他父亲就是前吏部天官马刚，马大人。这个皇上身子往后轻轻靠了靠，许久未曾言语。龙宝山一提马刚，马刚那个样子立刻在嘉庆皇上的脑子里边刷刷刷刷刷就转上了。早在20来年前，由严嵩那些人弹劾马刚，这皇上也一时糊涂，把马刚是贬家为民，永不听用，把官儿给撸了，撵回家去了。后来听说时隔不久马刚就死了，那是闷狱身亡啊。怎么如今这马清风是他儿子，马刚的儿子怎么学了武了呢？皇上想想，想当初马刚在朝中辅佐自己，这个人还是不错，那么严嵩进谗言自己还就听了，把马刚给贬了。后来严嵩做一些事情也太不像样子，把严嵩也遣出朝纲，在他的太师府养老，不要让他再干涉朝政，严嵩也靠边了。思想来思想去，皇上叹了口气，说出来一句话，马刚还是个忠臣呐。就这一句话说的龙宝山那个眼泪往上一涌，哗的就下来了。我代马刚大人多谢万岁，多谢万岁。想当初是皇上把马刚给贬的，那马刚就是奸臣，如今在皇上嘴里边能说出来马刚还是忠臣，这可太难了。龙宝山心想，马大哥呀，马刚哥哥，你在天之灵听没听着，就皇上这一句话您是忠臣了，要不别人谁敢给翻这个案呢？龙宝山赶快起来吧，你再跟我说说那个马清风的事情。是万岁。马清风还有马清风的一些朋友，什么江南三侠宋玉呀、小孩沈燕呐、他们这些练武术的都让我请在家中。我就想啊，清风是国家有用的人才，以后跟万岁您说一声，万岁您会重用。

0: 查的。说着这话，龙宝山呢笑呵呵的抬脸瞧着皇上。皇上也乐了，忠臣之后，江湖的名侠又伤过阮浩也，这个人应该重用啊。好吧，就先在你的兵部当差，孤家赐他四品侍卫。哎呦，皇上这一句话，马清风四品侍卫，说四品这官儿不太大呀，可一介草民呼的一下子成了四品侍卫，那也就不简单了。龙宝山马上又跪倒，代替马清风向皇上谢恩。皇上这一高兴，立刻告诉那玺官把玉玺拿来，皇上亲自提笔修了一道旨意啊，御封马清风四品带刀侍卫，在兵部当差啊，玉名玉玺。皇上这玉玺是金镶玉玺，那是国家大印呐，嘎噔一下子这就按上了，告诉龙宝山一会儿拿回去给马清风瞧一瞧啊。谢万岁谢万岁。龙宝山呢先把这圣旨挪在旁边啊，整得等得干一干再说。皇上啊跟龙宝山这就谈着武林反王的事情，又谈论着马清风这些江湖剑侠的事情，说来说去这个天就晚了。可君臣二人呢这谈性还浓，还唠不完呢。忽然就听着哗啦，内寝殿这珍珠的帘子一响，在外边闪进了一个人，借着大殿的灯光一瞧，龙宝山那两眼就一直呀，龙宝山差点没搁椅子上啊栽到地上去，说咋回事？外边进来的不是别人，马清风。皇上也一看，哎呀，一个年轻人戴着壮帽，穿了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肋下一把大宝剑，两眼炯炯有神，这是什么人？不是手下的侍卫啊。龙宝山心中想啊，清风啊清风啊，你半夜三更进皇宫干什么呢？你呀，你可真不懂得皇家的规矩，现在就你带兵刃往里一来，皇上说你刺王杀驾，那你就是死路一条。扑通一下子，龙宝山给皇上跪下了。万岁，微臣奉诏来到内宫，我是带着马清风一块来的，告诉他在朝房等候我，可是一定他见我许久未出，心中惦念，他不懂规矩到里边来看我来了，惊了圣驾，万望万岁恕罪。皇上沉着脸儿，心中想，年轻无知，一摆手出去。可是这马清风根本就没出去，他两眼寒光一闪，这才要单掌镇龙床，劈手抢玉玺，脚踢龙宝山，刀伤玉护卫，大闹皇宫院。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兵部尚书龙宝山大人在皇宫内院和皇上嘉靖帝商议军机大事，没想到马清风闯进来了。就这半夜三更的，马清风夜入皇宫院，那是祸灭九族之罪呀。本来龙大人还想在皇上跟前给马清风折一下，说是自己呀把他带进来的，啊，他不懂规矩闯到内寝殿来了，皇上你别怪他，把他撵出去就拉倒了。皇上果然没说什么，只是摆手让马清风出去。如果说马清风转身要出去，后边的事儿也就没了。可是就这马清风两眼寒光一闪，嘴角往起一翘，就现出一丝冷笑，昏君拿命来。就这一句话呀，龙宝山亡魂皆冒，扑通，怎么的了？跌坐在地上。龙宝山心中想啊，哎呀，清风啊，你半夜三更来到皇宫内院，要刺王杀驾不成吗？为什么？这都是为什么？这一定是因为清风啊，你心中怀恨皇上曾经把你爹贬家为民，因此你学得武术早就琢磨好了吧，司机进皇宫要刺王杀驾，给你爹出气呀。你年纪轻轻，哪里知道想当初那严嵩在朝纲，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谁惹得了他呀？他一弹劾你父亲，皇上当时啊这一糊涂把你爹贬家了。如今皇上已经说了，你爹是忠臣呐，而且要封你为四品侍卫。没想到你现在进皇宫就要杀皇上，这，清风，你给我出去！可是马清风哪里还听龙宝山的话，王钦蹿身行直逼皇上，是抬起掌来砸向皇上的顶梁。马清风那么了不得的武功，给皇上一掌，皇上还能有好吗？你还别说，就这皇上虽然已经六七十岁了，还不懂得什么武术，可是个大活人呢，他往旁边一闪，还真把这一掌躲出去了，可是闪得咧咧切切，差点摔地上。咔，这马清风也卯上劲了，皇上躲空了，龙床没躲出去，就那掌一撩，嘎巴，龙床断了。你说用了有多大的劲儿啊？滴溜一个转身还要奔皇上来。可是马清风一看呀，就在这桌案上，黄缎子上面放着金镶玉玺。这金镶玉玺是刚才皇上写旨意封他马清风四品带刀侍卫，然后让玺官在玺库拿来玉玺，案上的还没收起来，在这放着呢。就这金镶玉玺啊，是方圆四寸，旁缺一角，以黄金镶之，上边有八个大

字，受命于天，吉寿永昌，是国家至宝啊。你还别说，这马清风还认识呀，哈，这不玉玺吗？没奔皇上去，伸手把玉玺连缎子包都抓过来，本的一下子他掖腰去了。龙大人一看，马清风啊，打皇上抢玉玺呀、啊，反了反了，没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外边的侍卫人等听着了，内寝殿有奇异的动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嗖嗖嗖嗖，嚓嚓嚓嚓嚓，侍卫，皇上的贴身大侍卫窜进内寝殿，手中掐刀拎着剑的寒光闪烁，一看皇上正站在内寝殿殿边这个地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这马清风呢，拿着玉玺往腰里边掖，龙宝山搁地下坐着，赶紧过来两个侍卫把皇上这就护住了。皇上一摆手，将马清风脑袋拿下，玉玺抢回。扎实，嗖嗖，两个掐刀的侍卫扑奔马清风，啪一脚那桌子踢飞了，搂头剁照着马清风就一头。马清风身子往旁边一闪，他这一抬手，啪，把对方的刀背抓住了。说时迟那时快，抬起左掌照侍卫胸膛，啪呀，掌震胸膛，侍卫翻身再一抖，口喷鲜血。另一个侍卫呀、啊，当时就一愣，哎呦我的天哪，这位怎么这么厉害？马清风一涮手中这个刀，就这把刀寒光闪烁，对方的侍卫正愣神呢，啊，咕噜，人头滚落。其他别的侍卫人等还要往前来，还没等过来呢，这时候马清风也感觉到再战对自己不利。既然已经把玉玺都拿在手中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一飘身奔内寝殿这门而来，龙宝山连滚再爬呀，来到了内寝殿门首，那么一张正手，马清风，你不许走，把玉玺留下。马清风现在眼珠都杀红了，还管你龙不龙宝山呢？一抬腿，啪，这一脚把龙灯踢的从内寝殿里边出去了，接着咕噜，接着咕噜，接着咕噜，出去好几丈，这才停住。马清风一纵身在内寝殿出来了，夜幕遮身，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寻路就走。这侍卫人等，哇，何止千百呀、啊，是东西南北都出来了，围追堵截，要抓着马清风。可是这马清风啊，是进来的时候把路就都踩熟了，闹完内寝殿王出一来，是轻车熟路，加之自己轻功甚高，逃出皇宫不知去向。这时候皇上由太监别的人等扶到龙床上面去了，身子还微微发抖呢，脸上不好看。龙大人就跪在这床边，吾皇万岁，都是臣之罪也，我举荐马清风竟举荐了一个贼人，请万岁与我治罪。皇上侧头看了看他，心中想，我给你龙宝山治罪有什么用啊？皇上一拍这龙床，龙宝山，你速速将马清风拿住，国宝还朝，责人归案，这也就罢了。是万岁。龙宝山站起身形，往后退着出了内寝殿，直揉这肚子。他揉肚子干嘛？让马清风踢的，还没解开裤子看呢，就这小肚子上面一片都青了。来到朝房，杨碧、李峰、郭凯、郭明。

领这些侍卫都在这等候呢。刚才他们也听到了，就是皇宫大内里边乱了，不过他们管不着那一片，所以说都在前面这等着，见龙的人一来，他们马上围拢过来了。大人，出什么事了吗？龙宝山脸色严峻，一言不发，告诉我大道恢复。上轿回府，龙宝山落座在大厅，把杨碧、李峰、郭凯、郭敏这些贴身的侍卫叫来，告诉他们马上把府上的几百军兵都准备好了。是，杨碧他们一琢磨，出事了，看来这事儿不小，把府内府外全都封锁好。龙宝山心中暗想，马清风啊，马清风啊，你从皇宫大内逃出来，那么挟玉玺要奔哪儿去呢？他叫过了杨碧、李峰，你们两个悄悄的看一看，那江南三侠宋玉几位还在不在兵部。是，大人。杨碧、李峰出去时间不大，回来了，报告大人，江南三侠苏玉他们都在兵部，各自在自己的屋中睡觉呢，我们没有惊动他们。那么马清风呢？马清风那个屋子我们也悄悄地看了，那个被窝呀都叠得板正的，屋里没有人，好像是马大侠现在没在兵部呀。龙宝山心想，这小子闹完皇宫拿着玉玺跑了，他还敢回来吗？可是龙的人就想，马清风闹皇宫院，江南三侠和马清风有没有什么勾连呢？如果说有勾连的话，马清风这一闹皇宫，江南三侠也不敢再在我的兵部衙住啊，他们赶紧得逃跑啊。看来呀，马清风只是想给他父亲出去报仇，他一个人闹的皇宫院。既然如此，唉，就别捉拿江南三侠等人了，你们马上把江南三侠和宋玉几位请到大厅来见。是，杨碧、李峰出去，龙宝山大人二目微合，这手啊还揉这肚子，坐在这个太师椅上，他想着马清风闹皇宫的事情，越想这气儿越大。这时候杨碧、李峰进来，往两边一闪，江南三侠他们进来了。这三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半夜三更的，龙的人有请自己啊，一个个还都揉眼睛的，怎么睡得稀里糊涂的起来的？宋玉往里边一进，给龙大人呢拱拱手，哈哈，哎呀，龙大人，怎么半夜三更出事了？什么事儿？江南三侠就觉着呀，有点事情。龙大人面色不好看，这些侍卫、差官等人呢，一个个都绷着劲儿。再一看，哎，怎么没有马清风呢？就光是我们几位呀，上前施礼。不知大人呼唤有何事情？龙大人这眼睛从江南三侠的脸上落到宋玉的身上，然后又瞧瞧沈燕，看看二小，看来他们不是装相，他们确实不知道马清风闹皇宫的事情。因为即使江南三侠经验丰富啊，会装个假模样，可是那沈燕和那江南二小都是年轻人啊，是真的吗？宋玉啊，那两眼睛就直了，我的天妈耶！龙的人不能扯谎啊，他不能开这玩笑啊。他说了，马清风，大清风，他盗完玉玺还敢露面吗？江南三侠这才在椅子上站起身来。大人，我们和马清风是朋友，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三个人也脱不了干系，大人您说怎么治罪吧？

0: 龙大人瞧了瞧他们仨，三侠呀，虽然我们初次相见，可是我龙宝山觉得三位侠客是奉公守法，行侠仗义，为国为民，你们是好人呐，与马清风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关联，因此本大人我才能够回到兵部衙后把你们请来和你们商量商量这件事情。哦，谢大人，谢大人，您能够如此相信我们。荆南三侠心中一热乎，眼泪都上来了，心中想，清风啊，我们和你萍水相逢，初次相识，意气相投，交往到一起了，我们把徒弟还给你做弟子，可是清风，你这件事情做的有点不对劲儿，你大闹皇宫院就没考虑考虑老哥哥我们的处境吗？真要被株连进去怎么办？你看龙的人，人家相信我们了，要不然不就完了吗？三侠，现在我想的是，马清风身犯国法，我要四下查找于他，我唯恐你们意气用事，再帮着马清风与我对立，到那时恐怕就适得其反，更加不好了。如果三侠能够帮助本大人把马清风找到，拿回玉玺，我想我要竭尽全力保住清风的性命。就这一句话说的江南三侠那老泪刷拉都下来了，挨班一拉六给龙的人跪倒，大人，我们带清风多谢您了，我们带清风的父亲马大人多谢您了。江南三侠呀是一拉六的给龙大人跪下了，江南二小沈燕他们都跪倒磕头谢谢龙大人呐，龙大人伸手将他们搀扶起来。这时候龙大人就想要尽快下手，趁马清风还没有离开北京城或者还在北京切近，那么将马清风拿住。龙大人和各位剑侠正在合计着马清风能到什么地方去，在哪儿能找着马清风。大厅门一响，在外边闪进了一个人来，杨斌，杨侍卫来到前边见龙大人，悄声说道：“大人，马清风回来了。”啊！龙的人一听，真有点不相信，马清风能回来。虽然说杨碧声不大，就这一句话，江南三侠宋玉他们都听到了，当时之间心头震撼。哎呀，清风啊！大闹完皇宫院，抢走了玉玺，还敢回兵部衙？这不是往火坑里边跳吗？让龙的人把你拿住。说保你性命能保得了吗？就算龙大人想保，皇上能不能饶还在两可吧。你看这龙大人呢，他现在就是一个心思的要为朝廷把这玉玺拿回来，可是江南三侠呢和马清风是意气相交，他们不管马清风闹没闹皇宫院，反正兄弟你赶快跑，你别死了就行。听说马清风回来了，那心呢都要急碎了。龙大人问马清风回来他在哪里，回大人，马清风回到他自己睡觉的屋中，刚才有人看他躺在床上把灯熄了。龙大人一想，这小子回到兵部衙来呀，可能是取什么东西来了，或者要跟江南三侠等人打个招呼告告辞，要不然的话他能回兵部衙吗？杨碧、李峰，你们马上率人把马清风住的屋子周围左右都给我包围好。是。另外要准备一些弓箭手。知道了。江南三侠一听，得，这回可完了，包围马清风，再一准备弓箭手，如果马清风不服，凭功夫往外冲， 那刷刷刷弓箭一射，马清风啊，你毕竟是血肉之躯，那还有好吗？那说我们现在要帮清风往外杀，他也不对劲儿，你说怎么办吧？三下十分为难，龙德仁站起身来，江南三下，我相信你们的为人，你们的明智，我请你们一起到后边跟我去见马清风，我希望你们能帮我把马清风拿住，搜出玉玺，到那时我会救助马清风的。是大人。宋玉、宋光明、沈燕、大家人等随着龙的人都奔后边来。这时候马清风倒在床上，心中想这天也快亮了，也甭脱衣服睡了，就往被窝上这么一歪，把灯熄了，闭上眼，这就要睡着了。嗯，就听着啊，这不这不这不这不这不，怎么有人好像把自己这个屋子给包围了呢？怎么回事？清风胳膊一支床，侧耳往外听，就听着有人呢，好像把这个窗户把门也都封住了。马清风慢慢伸手就一摸床边的乾坤宇宙风大宝剑，心中暗想，这是什么人也入兵不雅，来到我的屋门前竟要搞鬼吗？清风乐了，你可不知道屋子里边是圣手镇九州马清风，如果你胆敢胡为，我给你来点厉害的尝尝。哗，门踹开，外边灯笼光一闪，清风一看，踹门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侍卫杨碧。杨碧30多岁，铁青着脸，手中掐着那把宝剑，用手往屋中一指，马清风不许动。哎呀，清风本来把自己这把剑都抓起来了，闪身下了地，这就准备要发招和府外来客较量较量，可是一看门外杨碧、李峰、郭凯、郭敏老大人、龙宝山龙叔叔，还有江南三侠宋玉等人，一个个拧眉瞪眼瞧着自己，这是怎么回事？马清风啊，他没有把剑亮出来，可是他抓着这把乾坤宇宙风往前上了一步。请问龙叔叔出了什么事了吗？龙宝山冷冷一笑，马清风，你把宝剑给我扔下，直到现在你还敢跟我装糊涂，镇龙床抢玉玺伤护卫，你脚踢我龙宝山，你想我们没有看清你的面目吗？你交出玉玺还有活命，否则不然是祸灭九族。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 零四幺七

0: 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

0: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智中心主任曾贵荣。
1: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智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智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17，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5: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6: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物源的供给。
5: 15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

0: 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4: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

0: 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2: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3: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4: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9: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4: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科学前

0: 年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0: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制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再往前加，
5: 加速，加速，陈玉洁
4: 追平了，
5: 加速，
4: 陈玉洁穿过了太空
5: 漂亮，
4: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6: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洁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7: 漂亮！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8: 完美收官，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9: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

0: 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事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0: 织失去联系后，背着金条四处打工乞讨，历尽艰辛寻找组织，党的经费始终分文未动。1937年，刘启耀联络失散革命同志重建地下党组织，先后在遂万泰、吉安、太和等地担任县委书记，长期在太和坚持地下斗争。太和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党史股股长胡伯涵：
1: 我们会持续讲好刘启耀的红色故事，大力传承苏区精神，让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不断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2: 在江苏淮安淮阴区，当地组织刘老庄初级中学师生走进新四军刘老庄连烈士纪念园，以庄严的祭奠仪式、沉浸式的红色研学，引导青少年铭记抗战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3: 秋日的新四军刘老庄连烈士纪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82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刘老庄初级中学的师生代表神情凝重，缓步涉级走向烈士墓，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全体肃立默哀，深深鞠躬，以最朴素的礼节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纪念活动中，讲解员结合82烈士浴血阻击的英雄事迹，生动讲述了抗战时期新四军刘老庄连为掩护群众和主力部队转移，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展开殊死搏斗，全连82名将士壮烈殉国的感人故事。鼓励同学们以先烈为榜样，努力学习知识，锤炼品德修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青春力量。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初级中学学生袁浩宇：
4: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刘老庄连烈士纪念园，但每次听82烈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心里还是特别受震撼。先辈们为了保家卫国，连生命都能豁出去，这种精神一直都在激励着我们。我们现在更要好好学知识，练强身体，树立远大目标，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初级中学学生朱淑婷：
5: 听了先烈们的战斗故事，我才真切明白，我们现在能安心读书、安稳生活，都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以先烈为榜样，好好读书，学好本领，用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3: 仪式结束后，师生们还缓步瞻仰烈士墓碑，参观纪念场馆，在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深入了解英烈事迹，感悟初心使命。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初级中学德育处主任边华军：
6: 刘老庄是82烈士浴血奋战过的地方，这些英雄就是我们家乡最鲜活的红色教材。今天带着孩子们站在纪念碑下，就是想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今天的我也会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把英雄精神融入日常德育课堂，引导孩子们把对英烈的记忆转化成读书。

0: 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有担当、有骨气的新时代少年。
1: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英雄的精神光照千秋，英雄的故事山河铭记。

0: 事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博宇。
2: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子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2: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并机直播。
1: 2014年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此后，每年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2: 烈士纪念日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既是为了铭记英烈，也是为了告慰英烈，充分体现国庆勿忘记英烈的情怀，突出国家褒扬烈士的主题。
1: 今天，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镶嵌着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切缅怀。
2: 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无数英雄烈士矢志不渝，前仆后继，书写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史诗，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1: 历史记忆历久弥新，英烈精神传承永续。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致敬英雄、缅怀英烈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次次深情凝视，一次次郑重鞠躬，都凝结着总书记对英雄先烈的深切缅怀和无限追思。
2: 让我们重温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在铭记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定前行意志。
0: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烈士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之所系，情之所牵。烈士纪念日是重温，更是唤醒。在多个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致敬英雄，缅怀先烈。2015年9月2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颂扬伟大抗战精神，表达对英雄的崇高敬意。
3: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0: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2020年10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3: 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19万7000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

0: 命，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1: 荣辱系于一身者轻，系于国家民族者重。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0: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3: 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各界代表已手持鲜花整齐列队肃立，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战士、老同志，有烈士亲属代表，有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等。
2: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3: 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蓝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蓝体北侧书写欢度国庆1949至2026字样。
2: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隆重举行，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抵达北京天安门广场，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鲁萌。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10度，盖州19到9度，大石桥19到7度，鲅鱼圈19到7度。凉了，听众朋友，真是啊，都10度以下了，所以啊，注意增减衣服。这个，但我主要说的是，你白天的时候你可以增点，但是呢，早晚还是多穿点为好。那么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早晨局部有阵雨，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脂的人来减脂。
1: 盖州民间剪纸融合满族民俗特色和辽南风土人情，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康熙26年传承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为了守护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赵聪卓沉下心用整整3年的时间梳理祖辈留存下来的手稿纹样，整理复刻出900多幅明清剪纸纹样。他带领团队总结出剪、刻、套、点、染、熏、拉、丝、刮9大剪纸技法，形成一套完整可传承的体系。其中熏、染、套色工艺更是填补了辽宁省相关非遗技艺的空白。
2: 我们在老技法的基础上，把单色剪纸升级为套色、染色这几种方式，研发了低碳防晒的染料，选用了丝帛做原材料。那这丝帛剪纸呢，能够水洗，而且不变形、不褪色。
1: 不止打造非遗艺术精品，赵聪卓还主动打破非遗传承的固有边界，把剪纸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印着满族传统纹样的书签，镌刻盖州山海风光的丝巾，还原沈阳故宫风貌的立体摆台，一件件精巧实用的文创产品成为外地游客带走的辽宁记忆。就在今年春节，赵聪卓带着10多位村民走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春令景集市集，没想到这第一次来，作品就卖得十分火爆。
2: 其实更让人感到惊喜的是科技与非遗的碰撞，可以让大家一起来体验，也可以带走，也可以互动。你比如说今年我们在北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可以说是咱们天花板了，在我们国内，在现场最火爆的就是我们的剪纸贴符。
1: 在首都顶级文化殿堂市金的槐树房村，因剪纸而变了模样。村民们农闲时就来到工坊学习剪纸，既掌握了一门手艺，还能通过对外销售作品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他们从没想过剪纸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新的希望。村民赵大爷激动地说：
3: 我没想到，当我上北京的时候看到外面的世界，你看那外国人开眼界了，我感觉挺荣幸。我来那捡的东西都卖了，我还捡了2个马，卖100吧，给我合影的老的外国人都给我合影。
1: 邻居老奶跟着赵聪卓学习剪纸也有2-3年了，这次没去上北京挺遗憾，他盼着下次能带上他。
4: 就是冬天的时候就跟他学一学剪，还有订单呢，咱们就给剪一剪，一个月反正1800-800的，有时候也多，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对吗？我是听说在北京都是外国人来买。我说我再以后上北京把我带着啊，把你老爷跟我带着啊。大哥告诉我必须的啊，必须。打那快手啊，因为我看到了，因为那心里头特别高兴，特别我还是邻居，一个还是瞅他长大的老奶，哎呀，特高兴，特高兴。
1: 在赵聪卓看来，非遗的传承创新最终要回归乡村振兴实践。他通过举办村剪赛免费开设剪纸培训班，同时走进省内4所高校、6所中小学开设剪纸公益课堂。迄今为止，他累计培训和带动近3000人就业创业，剪纸工坊年销售额突破300万元。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成果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而槐树房村剪纸工坊依靠非遗带动乡村发展的实践入选了中国减贫案例。赵聪卓受邀参加了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面向全球分享了中国乡村依托传统非遗赋能振兴的本土经验。他兴奋地向记者展示手机里客户的语音留言。
5: 我们现在也是刚刚接了2个大的订单，就是在昨天晚上我还接到这样一条信息，他说啊，
6: 如果是30000张作品的话，同一类哈，有30000个，你最快交货要多久才能完成啊？有人想采购点剪纸作品。
5: 对，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他，我说我这个明天的时候再回复你。对，然后我们之前刚刚接了一个7万多张的活。
1: 如今赵聪卓的目光看得更远了，为了让剪纸文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奔走于国内外各大展会和文化。

0: 交流博览会，现场达成多项合作订单。它让满族剪纸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份中国礼物，让辽南非遗之美跨越山海，享誉世界。
1: 你看现在我给您展示的这个是在北京的召开的一个世界农业农村的保险一个会议，就是来自大概26个国家都对咱们的满族剪纸非常感兴趣，所以现场当中有好多签订的，还要跟我签签名合照的。他问我能不能收美金，其实正常是不可以收美金的，但是他没办法，我说那可以到时候帮你兑换一下。
2: 咱现在已经有几个国家有这种出租、
1: 家族故事，讲述我们的地域民族故事，用剪纸来表达中国故事的时候，我真的以我自己是一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他们热烈的掌声让我更加的有了底气，这个时候我就懂了什么叫文化自信。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剪纸这门古老的民间技艺，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情趣、民俗烟火和生活情怀。对于赵聪卓来说，剪纸是青春选择，是毕生事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担当。
1: 就像我们非遗日的主题一样，叫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就是我们的盖州民间剪纸，它是中国的它是民族的，它是中华民族的。其实我几年前这种责任感、这种使命感就更加强烈了。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就是为了剪纸而生的。我希望多年以后别人提到赵聪卓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剪纸，因为我把我的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给了他，我的未来也必然献给剪纸。
0: 传统纹样拥抱现代潮流，指尖技艺赋能乡村振兴，中国非遗连通世界文明。年轻的非遗传承人赵聪卓用一张剪纸讲好中国故事，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让辽宁满族叶尔根觉罗剪纸焕发出全新时代活力，让这百年文脉在传承和对外交流中生生不息。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下面说大道铺展会心景，现在自驾出门游玩太省心了，路况一年比一年好。家住大石桥市的李女士几乎每个周末都和家人去近郊散心，在她的印象里，近几年营口乡村道路变化十分直观，通往各大景区的道路通达，路标清晰，沿途绿树成荫，视野通透，开车平稳又安全。就拿我家跟前的黄崖口来说吧，一路毫不颠簸，轻轻松松就能进山看景。通畅便捷的乡村路网让近郊休闲游变得轻松惬意，也让藏在乡野的绿水青山走进了百姓的生活。五年来，我市常态化推进农村公路新建新改、精细养护、安防提升等民生工程，全市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及维修改造1009公里，其中新改建公路214公里，养护维修795公里，实现所有乡镇三级及以上公路通畅。建制村可以说通硬化路全覆盖，乡村路这个路网的承载能力与安全品质那也是稳步提升。同一片天空在中华，你心路网越织越密，风景越来越美。市交通事务中心农村公路科科长邹金池介绍，我市精准贴合乡村旅游发展需求，持续推进景区连线提质升级，让道路建设紧跟文旅发展的步伐。2023年完成通往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道路的维修改造，2024年精细化提升赤山旅游风景区沿线路域环境，2025年完成大石桥黄崖口旅游景区路面维修改造。精准落地的道路优化工程，让藏于山海间的生态美景以更通畅、更精致的姿态展露芳容。以前去山里总怕路不好走，现在完全不用担心。通常自驾采风的本地摄影爱好者鲍先生对此他是深有感触。随着通往各景区的道路不断优化，不仅行车舒适度大幅提升，也为进山游玩、户外打卡创造了优质条件呢。来乡村拍照休闲的游客是越来越多，如今的乡村公路早已不只是简单的通行道路，更是带动乡村旅游、激活特色产业、助力农民增收的富民路、振兴路。

乡村路网换新颜的同时，城市干线公路也实现了全方位的提质跃升。近五年，我市累计完成普通干线公路改造提升550公里，全域干线道路路况持续优化，构筑起畅通有序、内外通达的现代化交通主骨架。

作为辽宁省首批主题旅游公路，营口滨海温泉大道提质改造工程现已全线通车，道路全长 73.4 公里，依托我市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与温泉禀赋，一路串联起营口仙人岛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鲅鱼圈滨海旅游度假区、营口红溪谷旅游度假区、营口雄越天目温泉度假村等等景区，辐射四家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11家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及四个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一路山海相依，全景相融，一步接景，四季如画，成为营口交通旅游融合的标志性风景线，更是周边城市游客自驾出游的首选线路。

每次来营口自驾都觉得这条大路让人特别放松。来自盘锦的游客王女士是滨海温泉大道的忠实打卡者。宽阔平整的路面搭配沿途的大海与田园风光，让旅途不再是枯燥赶路，而是沉浸式享受风景。开车慢悠悠走一路，营口的山水灵动全部浓缩在这条路上。不少本地市民也常常驱车打卡这条景观大道。家住鲅鱼圈区的市民刘先生说，如今不用远行，家门口就有高颜值的旅游公路，闲暇时沿着大道兜风散步，海风扑面，景致开阔，绝对是最亮眼的城市风景线。市交通事务中心工程科科长童良介绍说，滨海温泉大道的升级打造跳出了单一修路的理念，坚持路、景、产融合发展的思路，通过修整沿线的绿化，增设特色景观标志，优化道路配套设施，打造出多功能复合型的景观旅游公路。道路通车后，不仅大幅提升了群众日常的通行品质，更是有效地激活了沿海滨泉休闲、滨海休闲、温泉康养、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实现了交通建设、文旅发展、产业升级的双向赋能，将交通资源优势转化为城市的发展优势。路畅则业兴，路美则城兴。五年来，我市不断完善全域路网体系，持续深化交通融合发展，以畅通大道铺就民生幸福路、产业振兴路、城市发展路，一条条延伸向远方的公路，承载着万千烟火的幸福日常，串联出城乡蓬勃向上的发展升级。那都有路了，咱得出去看看呢。下面就说说咱的家门口的好风光。71岁的市民姚维清热爱户外运动，闲暇时常与亲朋短途出游。回忆过去，他说那时近郊几乎没有规整舒适的露营地，想去放松休闲只能选偏僻空地，但道路坑洼难行，周边无配套设施，每次都得大包小包自带物资，繁琐又劳累。如今海边、林间、河畔露营地遍布，场地规范，设施齐全，环境整洁，为市民提供了好去处。平日姚维清常约上老友，择一处营地临风品茗，漫谈岁月，周末则与老伴带着孙子孙女来到海边，在露营地嬉戏休闲，生活舒心惬意。

0: 短短五年，营口凭借山海林泉的生态优势，持续打造城乡休闲空间，全方位升级近郊休闲业态，市民无需长途奔波，在家门口便能开启沉浸式高品质的休闲旅程。如今湘西小筑露营地、碧福泉露营地、乾隆乐园、小时代庄园等特色点位蓬勃兴起，城市观景步道、网红打卡地、各类露营地星罗棋布，丰富了市民的短途休闲生活。路网畅通，出行便利，是市民得以随时亲近自然的重要基础。一条条平整宽阔、干净通畅的公路与乡路纵横交错，市民周末自驾、短途出行一路通畅，随时可以去乡村体味田园风情，实现了出门即风景、周末有去处、休闲不折腾。
1: 一滩醉了牡丹，一城青砖汉瓦。
0: 热衷近郊游的市民常贵军同样见证了这种蜕变。五年前，近郊可以游玩的地方寥寥无几，想往远走路况差，通行难，沿途缺少景观平台和休息驿站，整体游玩体验可以说这种感觉很差。现在道路平坦通畅，沿途景观不断优化，短途出游的选择越来越多，体验感和舒适度大幅提升，不必远行便能饱览山海田园风光，次次出行都有新惊喜。户外露营的兴起可谓最具烟火的民生变化之一，曾经小众的野外露营今已成为市民远离城市喧嚣、亲近自然的主流休闲方式。从辽阔的沿海的海岸线到清幽的山谷林间，从山野郊外到大辽河畔，一批标准化、高颜值、配套齐全的露营地遍布城乡，视野开阔，环境清幽，适合亲子休闲、健身散步、亲友欢聚等多种场景，市民在家门口便能享受舒适放松的户外生活。除了郊野风貌全面换新，城市休闲业态也完成了从有的玩到玩得好的品质跨越。辽河老街在保留烟火气息和历史文脉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游玩场景。大辽河晚渡航线的开通，填补了夜间水上观光的空白。老港集市、渔圈夜市、明湖新街、盘龙山夜市等一批特色文旅街区和夜间商圈，补齐了城市夜间休闲短板，点燃了热闹鲜活的夜经济。白天赏山海田园，夜晚逛市集品烟火的全天候多层次多元化休闲体系，丰盈了市民的闲暇时光，让百姓的日常更加的充实多彩。听众朋友可能还有点懵，哎呀，鲁蒙，这个下半场你怎么突然讲了讲咱们营口的路况和周边的景点呢？那还用说吗？十一假期就要到了，黄金周啊。那有的人呢可能不愿意去远地方，一是鞍马劳顿，第二是走哪儿都是人山人海，净看脸了，净看脑袋了，这个旅游的体验感也不一定挺好。如果你在高速之上，说不定还得堵车。那既然这样，放假不用东奔西走，就来俺们大营口。为什么来到大营口？因为咱们这嘎啥都有，所以呢，尤其是营口人，捧捧营口的场，消费也在营口，对不对？你看，都告诉你了，滨海大道又温泉，又各种夜市、各种街市、各种景点，把家乡先逛明白了，这是咱们营口人的一个责任义务，不是？那么当然说到这儿啊，也祝听众朋友们过一个愉快的、祥和的、充实的黄金假期。那么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感谢您陪伴鲁蒙走过了这特别美好的时光。下周三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共产党营口市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出席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于9月29日在营口文化艺术中心胜利闭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李军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介、张立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第七届换届工作指导组到会指导，全体代表列席人员参加了大会。闭幕会应出席代表419名，实到代表408名，符合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59人，候补委员11人，选举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9人，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33人。李军宣布选举结果，会场响起热烈掌声。大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十三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十三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各项议程完成后，李军做了讲话。他说：
2: 各位代表同志们，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省委的高度重视下，在省委换届工作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已经圆满完成预定任务，即将胜利闭幕了。在此，我代表大会主席团向恪尽职守的各位代表，向踊跃建言献策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列席会议的同志们，向为大会顺利召开付出辛勤努力的全体工作人员、新闻工作者和各有关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李军说，这次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坚定信心、激昂斗志的大会。以这次党代会为标志，营口振兴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我们肩负着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时代重任，肩负着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全市上下必须增强大局观，强化执行力，坚持干字当头，朝着党代会确定的宏伟蓝图奋勇前进，以实干实绩回报省委厚爱和全市人民信任。李军强调，站在新起

0: 届工作指导组到会指导。会议通过了十四届市委一次全会选举办法，做关于十四届市委常委、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的说明，通过监票人名单指定计票人，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中共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周明、李仁杰当选为市委常委，李军当选为市委书记，曹阳、楚乃新当选为市委副书记。会议通过了十四届市纪委一次全会选举产生的常委、书记、副书记，通过了十四届市委一次全会公报。李军代表新选出的市委常委会讲话。
1: 新一届市委受命于实务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节点，肩负着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历史重任。这是新的纪念，新的征程，交出什么样的答卷，留下什么样的印记，是对我们政治能力、领导水平、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验。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组织提供的机会和舞台，以市委自身建设坚强有力，带动全市上下坚定不移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努力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李军强调，要带头把政治忠诚融入血脉，坚定政治信仰，提升的表率，要带头把全面振兴扛在肩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势不避难的表率，要带头把全面振兴扛在肩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势不避难，义不逃责，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做勇于担当干事创业的表率，要带头把人民至上牢记于心，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办好民生实事，做服务人民、为民造福的表率，要带头把精诚团结化为自觉，靠共同事业引领团结，刚性制度维护团结，宽广胸襟促进团结，坚强领导保障团结，做步调一致、和衷共济的表率，要带头把敬畏之心落到实处，扛起政治责任，坚守廉洁底线，倡树优良作风，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表率。李军希望市委每一位同志时刻保持知识不足、本领不足、能力不足的恐慌感和紧迫感，不断提高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在新征程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营口全面振兴夙夜在功、鞠躬尽瘁。李军最后说，
1: 同志们，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征程要有新作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新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委，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扎实推动市十四次党代会精神落实落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名单：书记李军，副书记曹阳、楚乃新。
3: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女、韩冰女、华玉界满族、张立军、周明、李仁杰。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9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应到市纪委委员39人，实到39人。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听取了关于十四届市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的说明，通过了监票人、指定计票人。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9名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胡哲当选为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

0: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后，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胡哲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胡哲指出，新一届市纪委领导班子全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要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以敢担当的勇气、善作为的智慧、争先进的魄力，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胡哲强调，要坚持思想领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强化政治监督，坚持事业为先，珍视岗位，敬畏权力，自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持执纪执法为民，纠风治乱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敢为人先，主动融入大局，服务大局，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带动提振全社会干事创业精气神，以超长担当激活发展动能，坚持奋勇争先，发扬钉钉子精神，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以实干笃行提升工作质效，坚持全面创先，既要不折不扣完成工作任务，又要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品牌，以整体过硬淬炼系统升级。胡哲要求全市
1: 跟冯华、王旭，
0: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胡哲、赵连海、韩冯华、王旭、赵月女、李先维、戴全力、吴荣利、郝铁亮。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生命之托。
4: 1935年3月下旬，红军在四渡赤水时遭到十数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仗打得异常激烈，伤亡很大。一天傍晚，两个苗族妇女用担架抬着一名怀里抱着婴儿的伤员来到卫生队。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卫生队指导员的马泽颖接待了他们。
5: 报告指导员，又来一个重伤员，看起来人快不行了，
6: 快抬到卫生队，我去看看。他这是什么情况啊？怎么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7: 鲁尼尤尼多米尼娜张天恒。
6: 你说什么？你慢点说。
7: 鲁尼尤尼多米尼娜张天恒。
8: 指导员，他说的是苗语，意思是快救救他，孩子好可怜。
6: 同志，说吧，我听着呢。
9: 孩子的母亲是红军宣传员，已经牺牲了，我是他的父亲。同志，我不行了，孩子交给托尼做孩子的。
4: 话还没说完，这位伤势过重的战士便牺牲了，但他那一双满怀希望的眼睛却直盯着马泽莹不肯闭上。马泽莹伸出手帮烈士合上了双眼。

0: 知道，他最后没说出来的那个字是爸。你放心，有我在，孩子就不会再受苦。来，把孩子给我，从今天起我就是孩子的爸爸。
1: 从此这个没当过新郎，
2: 不如就近找一个人家寄养吧。
0: 哎，那可不行啊，我答应过孩子的父亲了。
2: 那好吧，我们一起帮你照顾孩子，你一个人肯定不行，早晚会把自己拖垮的。
0: 嗨，没关系啊，快熬出头了。
2: 那得给孩子起个名字了，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叫他什么。
0: 早就起好了，叫勇毅，勇敢的勇，毅力的毅。这姓呢，他的爹妈叫啥我也不知道，就随我了，就叫马永义。

0: 少息，你叫起步走。
1: 柳叶，
2: 爸爸，
3: 我激流险滩，翻越皑皑雪山，闯过茫茫草地，用青春与担当替牺牲的红军烈士护住了血脉，守住了希望。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2: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2: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苦恼，买回家的面包总是吃不完。咱也知道最好的归属当然是进肚子了，但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贪心，进了面包店这个想吃那个也想吃。有时候是因为面包分量本来就很大，比如吐司一买就得是一大袋，那么多的面包到底该怎么存放才好啊？咱这肚子一天也就最多消化一两个，接下来总是一天比一天难吃。第一天吃得开心，第二天就是勉强，到了第三天再啃，那就是看在钱的份上忍了。经常是又干又硬，完全不是刚买回来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就没有办法救救这些面包，让它的美味延续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聊买回家的面包。

究竟该如何储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无论是吐司、可颂还是碱水包贝果，只要不是今天或者明天马上吃的面包，买回家的第一件事儿，放进冷冻，真的可以延续面包的灵魂。你一定和我刚开始一样有困惑，为啥不是放进冷藏呢？冷冻再拿出来不会更难吃吗？面包好吃的关键在于它的松软，富有弹性，香气四溢，而这些优点呢，都是来自淀粉在烘焙过程中发生了糊化反应。一般在刚出炉的一天内，淀粉会相对稳定在这个状态下，它的口感呢都是处于一个极佳的状态。但是放进冰箱的冷藏层，真的就是把面包送进了变坏加速器，硬、柴、干巴巴。很多人会把这归结于面包风干了，自己没有做好密封。实际上呢，这跟有没有做好密封保存无关，而是因为温度让面包发生了质变，面包里主要的淀粉发生了老化回升。0到4度的冰箱冷藏层是淀粉的死亡温度，因为这个温度区间内是淀粉老化最显著的温度区间。在这个温度区间内，面包里的淀粉颗粒会重新排列，也叫老化，很容易就产生抗性淀粉，非常影响面包的口感风味。什么叫做抗性淀粉呢？想象一下家里煮了夹生的米饭的口感，那就是最典型的抗性淀粉，而这就是老化回升的结果。原本的柔软香甜的口味大打折扣，变得更干更硬，而且呢还失去了弹性，让面包变得掉渣无香味儿，吃起来的口感更为粗糙。最让人难过的是，这种老化发生的非常快，一般在几小时或者是十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说，清晨你放进冰箱的面包，到了晚上就变得难吃了。抗性淀粉一旦产生就很难回去了，所以冷藏后的面包口感已经是无力回天。虽然现在出现了一些技术，比如添加抗老化剂等等来延缓这个过程，但是各家配方差异都很大，咱买回家的面包还是别放冷藏，不然就白瞎了面包的好口感了。其实呢，要想面包长时间保持口感良好，一来要防止霉变，二来就是要防止它因为温度带来的老化问题，那冷冻真的就是绝佳的解决方案了。首先说的是老化问题，对于同一浓度的淀粉糊，不同温度保存条件下的老化回升程度是冷藏大于室温大于冷冻。速冻的快速冷却可以直接阻止产生抗性淀粉，在冷冻的温度下，虽然还是会产生少量的抗性淀粉，但是和冷藏状态下比，这一点少许的老化真的不影响整体口感。而冷冻还有个额外的好处，冷冻温度下大部分的水分已经冻结，也就是锁住了水分，阻止微生物滋生，储存时间更长。很多的速冻产品，比如水饺、小馒头、奶黄包，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同时加热后的口感还能够较好地还原新鲜食物的口感，也是同一个道理。其实只要正常加热，大部分的面包都可以恢复刚买回来的口感的八九成。担心出错的朋友可以看看家里的工具，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几乎所有面包都可以冷冻，包括带有夹心奶油、肉类的，但是不建议带蔬菜的进行冷冻。大部分面包呢可以直接冷冻室取出加热，取出回温也可以直接吃，只是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久，面包的香气会丧失。如果已经进了冷藏室了，大概率抗性淀粉已经产生，放进冷冻只能延长寿命，但是不能够恢复口感。虽然冷冻可以相应的延长保存时长，但是低温下淀粉还是会发生一些性状变化，所以建议还是尽快在20到30天内吃完。所有的冷冻面包都不适合反复冻融，大量失水，口感也会不再回来。如果你家有空气炸锅的话，对于放到冰箱冷冻的是适合绝大部分面包，设置温度180度，时间5分钟左右，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延长。烤之后通常可以达到表皮酥脆内里松软，建议中间翻个面，可以让加热更均匀。

另外有厚度的面包比如贝果等，用微波炉加热更容易，选择中高火或高火，建议表面喷点水再放进去，设置时长30秒到1分钟。你也可以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的延长时间。家里有烤箱的也是适用绝大部分面包，温度需要预热180到200度之间，烘烤3到5分钟即可，建议表层喷点水。正确的面包储存方式是保持面包新鲜和美味的关键，无论是避免冷藏导致的干硬，还是避免过度密封带来的潮湿，正确的储存方式都能够确保面包保持原有的口感和风味。选择室温储存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而冷冻则是长期保存面包的有效方法。通过了解并采用正确的储存方式，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味的面包，而不必担心品质的下降和食用安全的问题。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到换季，皮肤好像变得异常敏感，你会发现这段时间皮肤莫名的开始干燥脱皮，明明一丝不苟的护肤效果却适得其反，甚至红肿粉刺闭口等都比平时来的多且密集。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根据数据显示，敏感性皮肤在世界各国均有较高的发生率，我国女性达到了36.1%。而随着人们护肤方式的变化，敏感肌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但一些错误的习惯和认知让不少人在致敏的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敏感肌该如何自救。好端端的皮肤怎么就突然变成敏感肌了呢？要弄明白这一点，咱们得先了解一下敏感肌到底是什么。其实敏感肌并不是一种皮肤类型，而是一种亚稳定的皮肤状态。它的主要表现是在受到物理或者化学刺激的时候，皮肤容易出现灼热、刺痛、瘙痒、紧绷这类不适感。皮肤屏障主要是由皮脂膜、角质细胞和细胞间脂质三个部分构成的，这些物质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像砌墙似的结构。有研究认为，一旦这个砖墙的结构因为某些因素变得不牢固，甚至出现了破损，就会加速皮肤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流失。再加上皮肤破损之后，刺激物质和过敏源更容易穿过屏障，咱们的神经末梢和更深层肌肤就会暴露在微生物和外界的刺激下，进而诱发炎症，让皮肤发红发痒，还会有刺痛的感觉。会诱发敏感肌的因素也很多，像季节交替、空气湿度、紫外线强度、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过度护肤，或者是使用了不合格的护肤品，都有可能诱发敏感肌的形成。想尽量避免敏感肌的出现，大家除了尽可能的避免刺激皮肤以外，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饮食清淡，同时还得树立正确的护肤观念，尽可能的精简护肤。在这个追求速效的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风险。肌肤内部蕴藏着自然循环与自我修复机制，28天的自然修护周期。敏感肌肤的28天自然修护期概念，来源于正常皮肤的代谢和更新周期。皮肤

由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个部分组成。表皮的结构由内向外分为基底层、棘层、颗粒层和角质层四层。人的皮肤表皮细胞从基底层开始分裂，逐渐向上迁移，经过颗粒层达到角质层，最终脱落。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8天左右。理解并尊重这一自然周期，意味着我们在护理敏感肌肤的时候，应该以至少28天为一个基础周期，耐心的观察与呵护。无论是选择护肤品还是实施护理策略，都不能急于求成，只有给予肌肤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让它按照自身的节奏进行修复，我们才能见证真正的变化。这一周期对于所有类型的皮肤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生理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的皮肤状况、年龄、环境因素、生活习惯等都会影响这一周期的长度和效率。敏感肌肤往往需要特别的关照，使用含有特定舒缓和修护成分的护肤品，可以帮助减轻炎症、红肿、干燥和其他不适的症状，同时促进皮肤屏障的修复。以下是一些被广泛认可的适用于敏感肌肤的舒缓和修护成分：蛋黄油、角鲨烷、神经酰胺、积雪草提取物、透明质酸钠、红梅药醇、植物甾醇、芦荟提取物、熊果苷、维生素 E、 红景天提取物、金黄洋甘菊提取物、泛醇、乳酸杆菌发酵产物、马齿苋提取物、人参提取物、伊克多因、甜菜碱、金盏花提取物、丹参根提取物等等。敏感肌肤虽然有的时候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请相信每一寸肌肤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需求。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封闭空间的声音特性来录制整张专辑。那这张专辑就是在那种不太正经的环境里很正经的完成的。刚刚这首歌呢叫做《一百种生活》，但歌词里面反复问的是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呢？专辑发行在2008年，那个时候卢广仲才22岁，还在读大学，眼前的路很多，却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条更好，这种困惑放在今天来听依然不为过。那九月的最后一天了，长假在眼前，但假期过完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如果你也在一百种生活里犹豫过，这首歌就当五月陪你一起想吧。

0: 这也是讲了一个科幻类型的电影嘛，它讲的也是一个跨物种之间的恋爱。当时觉得可能不是每一个怎么说呢，听众都很适合这个口味，但是觉得很特别，很难让人很难忘。好了，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9，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罗森涛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的爱没前奏》。这首歌是罗森涛在2024年12月正式发行的 R&B 作品，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
1: 你出现的那一天起，有那么奇妙，忘记呼吸，你有一双微笑的眼睛，要怎么吸引你的注意？

来自罗森涛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的爱没前奏》。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还蛮有意思的，对吧？我的爱没前奏，大多数歌曲都是有前奏的，几个音符慢慢的铺垫，情绪一点一点堆上来，但有些喜欢就是这样没有前奏的，一上来就直接是副歌了，直接干脆不绕弯子。歌词里唱的那样，你出现的那一刻有那么几秒我忘记呼吸，我的爱没前奏，像这首歌你会不会也心动着但是不说。假期里如果你有很久很久没见到的人了，或者是心里藏着某一个想念的人，那这首歌就当五月替你把那句没前奏的话说出来吧。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4: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3: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4: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3: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4: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3: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5: 繁荣昌盛，
6: 永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6: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5: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6: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蝴蝶》。被留在孤独荒野里，这首歌呢收录在了陶喆2002年发行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是由陶喆和娃娃作词，陶喆和这个 Bride 作曲的。陶喆自己曾经说过，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黑暗时期。这首歌也同样承载了他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蝴蝶》。陶喆说这首歌是他在很低落的时候陪伴着他的一首歌，他也希望大家在低落的时候这首歌也同样可以陪伴着大家。蝴蝶可以是任何我们所爱的事物，而希望大家的生活都能像蝴蝶一样翩然起舞。还有网友安静在沸腾啊留言说，没有前奏也没有长间奏，整首歌的感觉从头唱到尾就是那种一气呵成的好听，没有一个多余的编排，给人一种潇洒自由与豁然的感觉。

林俊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过》。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12月17日，是由林怡凤作词，王嘉尔和林俊杰还有 Boy Toy 联合作曲的。那他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源于王嘉尔和林俊杰的一次关于遗憾的聊天。两个人聊着聊着，聊出了各自生活里那些过不去的事，然后呢，决定把他们写成歌。歌词里写着：“回不去的路口，我以为只能这样了。”但歌的内核并不是沉溺，而是释怀前行。九月就快要结束了，这个月里有没有什么让大家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呢？如果真的有的话，就让这首歌陪着你们，把他们轻轻放下，回头看，是为了更好的往前走。

落叶的季节里，提前闻到了花开的味道。我们曾在这窗前等过破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18了，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刚刚我们在秋天里听到了

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枫叶做的风铃》，无需任何封号加冕，他的音乐就代表着他的一切。他

0: 满足现状者，只会眷顾开拓创新、真抓实干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为，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错力分发，独行实干，勇毅前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引火篇章而不懈奋斗。
1: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委员名单，委员59名，

0: 按姓氏笔画为序：万杰、马闯、王丽女、王顺、王健、王石成、王洪光、王殿峰、邓继林、史卫东、白洁女、丛万高、朱明强、华玉界满族、刘金元女、伊冠鹏、许丹女、孙学刚、孙建国、孙艳辉女、李军、李阳女、李欣、李仁杰、李红丽女、李静辉、李秀斌、李典格、李金玲女、李红广、邹基志、张扬女、张亮、张丽君、张胜祥、张雪东、陈军、金文吉、周明、周鹏、赵连海、赵寒斌、胡哲、红英女、贾小怀、贾雨光女、徐荣丽、曹阳、曹德强、彭伟、董璞满族、韩冰女、韩海燕女、傅卫波女、焦海、童威女、温丽佳女、楚乃新、潘晓毅。
1: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候补委员11名，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等的按姓氏笔画为序：王瑞、王磊女、王昌阳、朱胜华、任晓东、刘庆南、李想女、房少勇、袁鹏、高松、郭海军。
0: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39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丁万洲、于淼满族、王旭、王文哲满族、尹宇恒女、甘玉华、冯艳丽女、屈银峰、刘长江、刘明辉、齐海泉、穆立鹏、李先维、李红梅女、杨一女、杨卓女、吴荣丽、冷岩、冷镇、张爽、张燕伟蒙古族、陈永泉、林立文、金成吉、孟祥林、赵月女、赵连海、郝铁亮、胡哲、柏文、高峰、曹瑞、梁威、梁曼女、葛欣满族、韩风华、晋松、蔺志军、戴全力。
2: 请听本台评论。
1: 实干担当谋振兴，政绩为民打好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盛会启新城，实干谱新篇。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委各项工作部署，鲜明树立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工作导向，锚定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奋斗目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实践路径。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实干担当，砥砺严实作风，全力以赴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惠民利民的扎实成效。坚持实干担当，在攻坚克难中夯实振兴根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辽宁高度重视，深情牵挂，亲切关怀，赋予辽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重大使命。营口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离不开全市上下知责担责，真抓实干。新征程上，营口振兴发展面临新形势，承载新使命，多项重点任务交织叠加，这既是一道道现实考题，更是一场场担当考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扎根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服务一线，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直面矛盾不绕道，啃硬骨头不退缩， 破解新题不迟疑，以敢担当善作为的实际行动夯实营口振兴发展的坚实根基。坚持实干担当，以为民造福校准价值标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今后五年目标任务，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深刻把握发展最终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实际。既要深耕专业领域，精准破解产业发展、群众生活中的各类具体难题，更要跳出本位思维，扛起全局担当。要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稳产业、稳就业、稳增收，推动提质增效，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让振兴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坚持实干担当，以知行合一推动落地见效。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涵盖发展、民生、治理、改革等方方面面，落地落实必须依靠担当精神支撑、优良作风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营口建设新征程，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要主动对标大会部署，把改革发展一线、民生服务一线、产业建设一线作为践行担当的主战场，在实干实践中找准路径，务求实效。要持续树牢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劲头，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推动大会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时代潮起，波澜壮阔，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以实干担当扛起振兴使命，以为民初心凝聚奋进力量，真抓实干，勇毅争先，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介、张立军出席会议，曹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大会选举计票结果的汇报，通过了14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营口市出席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当选人名单，通过了市委14届一次全会、市纪委14届一次全会主持人名单。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9月29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14届市委常委、书记、副书记，李军当选14届市委书记，曹阳、楚乃新当选14届市委副书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李军受中共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新当选的中共营口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省委第七换届工作指导组到会指导。会议通过了十四届市委一次全会选举办法，做关于十四届市委常委、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的说明，通过监票人名单指定计票人，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中共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介、张立军、周明、李仁杰当选为市委常委，李军当选为市委书记，曹阳、楚乃新当选为市委副书记。会议通过了十四届市纪委一次全会选举产生的常委、书记、副书记，通过了十四届市委一次全会公报。李军代表新选出的市委常委会讲话：
4: 新届市委受命于实务夯实技术全面发挥的关键节点，肩负着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历史重任。这是新的起点、新的征程，交出什么样的答卷，留下什么样的印记，

0: 组织提供的机会和舞台，以市委自身建设坚强有力，带动全市上下坚定不移地沿着总书记制定的方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努力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李军强调，要带头把政治忠诚融入血脉，坚定政治信仰，提升政治能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表率。要带头把全面振兴扛在肩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做勇于担当干事创业的表率。要带头把人民至上牢记于心，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办好民生实事，做服务人民为民造福的表率。要带头把精诚团结化为自觉，靠共同事业引领团结，刚性制度维护团结，宽广胸襟促进团结，坚强领导保障团结，做步调一致和衷共济的表率。要带头把敬畏之心落到实处，扛起政治责任，坚守廉洁底线，倡树优良作风，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表率。李军希望市委每一位同志时刻保持知识不足、本领不足、能力不足的恐慌感和紧迫感，不断提高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在新征程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营口全面振兴夙夜在工、鞠躬尽瘁。李军最后说，
0: 同志们，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征程要有新作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参与在以新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扎实推动市十四次党代会精神落实落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名单：书记李军，副书记曹阳、楚乃新。
3: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红英女、韩冰女、华玉界满族、张立军、周明、李仁杰。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9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应到市纪委委员39人，实到39人。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4: 新的希望，村民赵大爷激动地说：“
5: 我没想到。”当我上北京的时候，看到外面的世界，你看这外国人开眼界了，我感觉挺荣幸。我来那捡的东西都卖了，我还捡了两个马，卖100吧，跟我合影的老的外国人都跟我合影。
4: 邻居老奶跟着赵聪卓学习剪纸也有2-3年了，这次没去上北京挺遗憾，他盼着下次能带上他。
6: 就是冬天的时候就跟他学一学剪，还有订单呢，咱们就给减一减，一个月反正1800-800的，有时候也多，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对吗？我是听说在北京都是外国人来买，我说我再以后上北京把我带着啊，把你老爷跟我带着啊。大哥告诉我必须的啊，必须。把那快手啊，又看到了，又让那心里头特别高兴，特别我还是邻居，一个还是瞅他长大的老奶，哎呀，特高兴，特高兴。
4: 在赵聪卓看来，非遗的传承创新最终要回归乡村振兴实践。他通过举办村剪赛免费开设剪纸培训班，同时走进省内4所高校、6所中小学开设剪纸公益课堂。迄今为止，他累计培训和带动近3000人就业创业，剪纸工坊年销售额突破300万元。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成果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而槐树坊村剪纸工坊依靠非遗带动乡村发展的实践入选了中国减贫案例。赵聪卓受邀参加了2026

0: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面向全球分享了中国乡村依托传统非遗赋能振兴的本土经验。他兴奋地向记者展示手机里客户的语音留言。
1: 我们现在也是刚刚接了两个大的订单，就是在昨天晚上我还接到这样一条信息，他说啊，
2: 如果是30000张作品的话，同一类哈，有30000个，你最快交货要多久才能完成啊？
1: 长期保持的，你比如说像德国呀、意大利呀，还有韩国呀，这样是长期保持的。我的剪纸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剪纸了，其实它是我们中国的一种文化标识，也是中国的十大国粹纸。拿着我的剪纸讲述我们的家族故事，讲述我们的地域民族故事，用剪纸来表达中国故事的时候，我真的以我自己是一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他们热烈的掌声让我更加的有了底气，这个时候我就懂了什么叫文化自信。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剪纸这门古老的民间技艺，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情趣、民俗烟火和生活情怀。对于赵聪卓来说，剪纸是青春选择，是毕生事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担当。
1: 就像我们非遗日的主题一样，叫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就是我们的盖州民间剪纸，它是中国的它是民族的，它是中华民族的。其实我几年前这种责任感、这种使命感就更加强烈了。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就是为了剪纸而生的。我希望多年以后别人提到赵聪卓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剪纸，因为我把我的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给了他，我的未来也必然献给剪纸。
3: 你永恒的归宿，
4: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4: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4: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

蓝色空间干预、自然漫步等等，这些基础活动能够有效地减轻焦虑还有抑郁，而且会增强放松感和积极情绪。研究团队呢，把心理健康结果分成了两类，一面呢是正面，一面是负面哈。像很多人，不只是年轻人，他有工作的压力，他会有焦虑哈，会有抑郁。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其实也会因为年纪的原因呀，因为身体的原因啊，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有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负面情绪呢。那如果我们会上大自然里面多接触接触，那这些负面情绪都是会有所改善的。像焦虑感啊，在所有的负面指标里面，改善幅度是最大的。还有抑郁改善也比较明显，抑郁症状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还有就是心率也有显著的改善，说明啊，接触自然不仅能够影响心理，也能带来生理上的放松，而且负面情绪呀也有一定的改善，像烦躁啊、丧气啊这些负面情绪都是有所减轻的。那其次呢，负面情绪我们改善了啊，那像我们这种幸福感呢、放松感还有愉悦感等等这些积极的情绪也是显著提升的。更重要的是，研究不仅观察到了负面情绪的减少，还发现了接触自然带来的正向的心理增益。这正是自然干预区别于我们在家里刷 AI 短视频呢娱乐消遣呢等等这些普通解压方式的核心优势。研究发现，大自然对心理维度的提振效果是非常强的，其中放松感的提升幅度是最大的，像幸福感啊、愉悦感这些积极情绪也显著提升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走进自然，既能够减压，还能够给自己充电。并带来的疗愈。其实说白了，就是哪怕我们只是待在自然里面哈，无论是森林、海边，还是说家门口的公园，就待上那么几分钟啊，即使我们在这个公园什么都不做，卖单儿、放松、放空啊，本身也是一种治愈的。所以说，一到了秋天，我们就会有一种释放自己的想法，想多出去走走的想法，这个是对的。其次，我们真的应该多出去走一走，我们多接触大自然，全因的死亡风险它也会降低。2019年刊发在国际期刊上的一项针对9000余名65岁以上的男性研究发现，居住地周边绿地面积最多的人群，全因非意外死亡风险比最低人群低了9%。居住在距自然空间500范围内哈、横式的，也就是说森林浴呀可以作为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降低血压、改善自主神经功能和心理健康的有效非药物的干预手段。包括我自己比较喜欢做的一项运动就是爬山。爬山首先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肌肉功能啊，尤其是下肢的肌肉功能啊。其次呢，因为爬坡啊，所以我们的呼吸会有所改善，那么我们肺活量会得到有效的提升，肺部呢更能够充分的和新鲜空气去接触，有助于增强肺脏的通气还有换气功能。那这样呢，爬山啊对改善呼吸系统也是有一定辅助作用的，所以我是特别喜欢爬山的一个人呢。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喜欢多去爬爬山，接触自然。其实我们不一定非要爬多高的山，而是说多多接触大自然，让自己动起来，让我们的心肺功能也动起来啊，让我们的心情也好起来。包括散步啊、骑行啊，还有就是刚才提到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发呆。如果各位年纪可能觉得叔叔阿姨稍微年纪有点大了啊，觉得这些高强度锻炼可能有一点点困难，那么我们就可以坐着发呆，在公园里面、在森林里面去发发呆。很多人放松的时候总想着要学到什么、要达到什么效果，但是在公园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无所事事，坐在长椅上看看云、看看树叶啊，或者只是

着眼睛晒太阳，听会儿歌也很好。我们总以为治愈身体，治愈心理会有很多的复杂的方案，但是大自然它会给我们开出一个处方，也是最简单的那一种，就是只需要我们出去走一走，透透气，无论是森林也好，还是说海边也好，还是说家门口的小公园，哪怕我们就是在长椅上发一会儿呆，身体就在悄悄完成它需要的修复啊。一种我们心里说不出来的焦虑啊，可能我们叔叔阿姨会觉得，哎呀，我们子女不太懂自己哈，有代沟哈，或者是我们有点疲惫呀、焦虑啊这些，我们到自然里面稍微待一会儿，自然而然的就放松下来，就会改善很多。

的今天和未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都是下降2到6度，今天晚上东部北部山区最低气温呢将会低至0到3度，有霜或是轻霜。今天最高气温呢，葫芦岛是21度，其他地区都是17度到20度。最低气温呢是抚顺，只有3度，其他地区呢是5度到15度之间。今天中午到傍晚，西部、北部和沿海地区阵风是7到8级，渤海北部阵风是7到8级，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阵风是8到10级。明天迎来国庆长假了，预计假期辽宁是以晴天为主的，但是10月3号中西部和南部地区会有中雨的天气，局部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10月4号晚上中东部地区呢有大雾，全省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是12度到23度，最低温度是4到16度之间。那山区啊，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在假期会选择和家人上山区待着，比如说像本溪啊、丹东之类的哈。那山区局部呢会低到0到4度之间。10月1号夜间气温是最低的，中北部地区呢是有霜或者是霜冻。10月1号、4号到5号陆地和海区阵风是7到9级，全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持续偏高的，提醒大家伙出行要注意安全。国庆长假合家出游，欢聚赏景是不少家庭的过节选择，但是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哈，旅途饮食比如说不规律，行程比较劳累，或者是最近开始变天了啊，温差变化等等，都可能会成为一种健康隐患。轻的就是肠胃不舒服哈，坏个肚子，这是轻的。重的呢可能会加重基础病啊，基础慢病啊，或者是关节啊酸啊痛啊累到了。那针对老年朋友出行常见的健康风险，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助力我们长辈安心过节，舒心游玩。首先就是说说最简单的饮食了。旅途当中体力消耗其实是非常大的哈，无论是短时间的可能是1天2天的旅游，或者是长时间的这种，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体力都是一种考验哈。科学饮食是能量基础，所以在节目当中呢，笑逐做一个提醒，我们老年朋友消化功能是比较弱的，那么饮食要兼顾营养，还有一个就是易消化。主食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粗粮和细粮互相搭配，外出就餐呢可选择杂粮饭，或者是在白饭当中加入玉米啊、土豆这些哈、啊，早餐呢可以选择燕麦片呐、啊、小米粥啊，这些温和的，就首先它是热乎的哈、啊，其次呢它是比较好消化的。首先哈、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尽量的吃一些粗粮呢？因为它的饱腹感会更强一些，因为不知道你今天早晨这顿饭吃完之后，一上午或一下午的安排有可能会影响哎中午吃饭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尽量选择饱腹感比较强一些的主食。其次呢，我们每餐需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啊，可以随身备一小包，比如说牛肉干啊，啊牛肉干可能有点硬，豆干吧哈、啊，或者是牛奶呀、啊，啊常温的酸奶作为加餐，及时的补充体力。那蔬菜水果不能少，而且呢不能互相的替代，有很多老年朋友一出门就容易便秘，所以说这个蔬果还真不能少吃哈。正餐务必搭配一些绿叶蔬菜，优先选择蒸的、煮的、炖的烹饪方式哈，好消化，营养呢也保留的更全面一些。点餐时呢可以主动要求，告诉做菜的后厨说尽量的少油啊少盐。那如果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咱们可以吃蒸鸡蛋羹，还有鱼肉、鱼丸、豆腐等等这些软的菜肴。还有就是尽量的吧，就是少吃多餐，上午10点下午3点呢就可以加餐了，或者是用水果，或者是坚果，或者是鸡蛋呢这些来加餐，平稳我们的血糖，也减轻自己的肠胃负担。还有节假日啊，
可能和家里人团聚的时间段也会增加了。那么节假日欢聚和劳累一升高，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升高。医生呢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心脏，饮食一定不要暴饮暴食，要少油少盐，少吃肥肉，还有少吃动物内脏，每餐就觉得哎，我不饿了，这就是七八分饱就可以了。那心衰患者呢，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安排啊，控制饮水量，戒烟限酒，还是要保持规律的作息。晚上呢，咱们老年朋友也不熬夜啊，也避免过节了久坐打牌。那玩呢，尤其是出门，咱们量力而行，不要觉得累了再停下。那没不累的时候，咱们就休息休息，不赶行程，不过度的去劳累。而且我们慢病的老年朋友哈，不要自己去给自己停药减药了，而且出行一定要备足日常的药物，比平时要多一倍，定时的监测哈血压心率，不要自行的调整药量，保持一个情绪的平稳，避免大喜或者是大悲。根据早晚温差，咱们赶紧添衣服哈，十一这个几天温度可不是很高啊，咱们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如果出现胸闷啊、胸痛、心慌气短、头晕啊、手脚开始发麻了，甚至是出冷汗了，咱们不硬扛，赶紧告诉子女，或者是告诉出行的这个伙伴们，不行，我可能是需要吃药，或者是赶紧上医院啊，立即停止活动，并拨打120就医，千万不要硬扛啊。那对于家里有慢阻肺啊、哮喘啊等等这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以及呼吸功能偏弱的老年朋友，咱们国庆出门人流量大和温差大，旅途劳累的这种状态，它会诱发呼吸疾病加重。所以说也提醒咱们老年朋友，出门前评估最近咳嗽啊、咳痰啊、腿肿啊、发烧啊有没有加重，有加重咱们就不出行了，情况稳定了咱们再说。备药呢也有技巧，日常吸入剂一定要随身携带，吸入剂和平喘药千万别托运啊，别放在这个离自己很远的地方哈，以备咱们随时的去使用。晚上呢，这个温差早晚其实还比较大的，咱们省内是这样哈，我估计往北走的温度会更低，除非是往南方去还能好一些，咱们一定要衣服带好了啊。那像景区呀、还有大巴呀、人员密集的地方，戴好口罩，勤洗手，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行程呢也是别赶，走一段歇一段，少爬台阶，量力而行，保持和平时等量的运动量就可以，避免突然的增加运动量。如果感到身体不适，咱们还是那句话，不要硬扛。那出现说话费劲儿啦，嘴唇都开始发紫了啊，夜里躺不平，意识有点不太清醒了，嗜睡了，食欲下降等等这些信号，咱们立即就医。总的来说哈，就是几个字，国庆出行的核心就是量力而行，节奏放缓，无论是饮食啊、作息啊，还是用药，尽量的贴近日常的状态，不去改变它。身体稍微不适，咱们赶紧联系医生，联系120啊，或者是赶紧休息。平安健康才是过节的第一位。其实无论是我们老年朋友还是说我们年轻人哈，平安过节健康过节就是第一位。无论是我们老年朋友还是我们年轻朋友哈，希望大家过一个轻松健康快乐的十一假期，也包括我自己。好啦，那本一个月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十月。好了，那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我们下个月再会吧，拜拜。1, 2, 3, 4, 5

冻只能延长寿命，但是不能够恢复口感。虽然冷冻可以相应的延长保存时长，但是低温下淀粉还是会发生一些性状变化，所以建议还是尽快在20到30天内吃完。所有的冷冻面包都不适合反复冻融，大量失水，口感也会不再回来。如果你家有空气炸锅的话，对于放到冰箱冷冻的是适合绝大部分面包，设置温度180度，时间5分钟左右，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延长。烤制后通常可以达到表皮酥脆，内里松软，建议中间翻个面，可以让加热更均匀。另外，有厚度的面包，比如贝果等，用微波炉加热更容易，选择中高火或高火，建议表面喷点水再放进去，设置时长30秒到1分钟。你也可以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的延长时间。家里有烤箱的也是适用绝大部分面包，温度需要预热180到200度之间，烘烤

求速效的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风险。肌肤内部蕴藏着自然循环与自我修复机制，28天的自然修护周期。敏感肌肤的28天自然修护期概念，来源于正常皮肤的代谢和更新周期。皮肤由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个部分组成。表皮的结构由内向外分为基底层、棘层、颗粒层和角质层四层。人的皮肤表皮细胞从基底层开始分裂，逐渐向上迁移，经过颗粒层达到角质层，最终脱落。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8天左右。理解并尊重这一自然周期，意味着我们在护理敏感肌肤的时候，应该以至少28天为一个基础周期，耐心的观察与呵护。无论是选择护肤品还是实施护理策略，都不能急于求成，只有给予肌肤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让它按照自身的节奏进行修复，我们才能见证真正的变化。这一周期对于所有类型的皮肤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生理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的皮肤敏感肌肤往往需要特别的关照，使用含有特定舒缓和修护成分的护肤品可以帮敏感肌肤往往需要特别的关照，使用含有特定舒缓和修护成分的护肤品可以帮助减轻炎症、红肿、干燥和其他不适的症状，同时促进皮肤屏障的修复。以下是一些被广泛认可的适用于敏感肌肤的舒缓和修护成分：蛋黄油、角鲨烷、神经酰胺、积雪草提取物、透明质酸钠、红梅药醇、植物甾醇、芦荟提取物、熊果苷、维生素 E、 红景天提取物、金黄洋甘菊提取物、泛醇、乳酸杆菌发酵产物、马齿苋提取物、人参提取物、伊克多因、甜菜碱、金盏花提取物、丹参根提取物等等。敏感肌肤虽然有的时候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请相信每一寸肌肤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需求，认清自己的肌肤状况，理解其内在的语言是必经的成长之路。肌肤的修护如同种植一棵幼苗，需要时间、耐心与恰当的呵护。在追求美丽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盲目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肌肤的修护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正确的方法与合适的成分产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买回家的面包究竟该如何储存，以及敏感肌如何自救。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句话呀是这么说的，晚餐的作用，四分之一是维持生命，四分之三是维持医生的收入。原因是呢，有研究发现很多的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来自于晚上不良的饮食习惯。这句话说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说明了一个事实，晚饭吃不对惹出一身病。今天节目一开始，东方首先跟大家关注晚饭的话题。

不对，惹出一身病。首先是夜饭太饱，损一日之寿。咱们先来看看两句古代经典的医术上的说法：胃不和则卧不安，这是出自《黄帝内经》的。而《千金药方》当中说：夜饭饱，损一日之寿。《墨子杂首》上记载说，士兵每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叫做朝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早餐；第二顿称为食，是在申时，也就是下午4点钟左右进餐完。不纠结于现在，也不忧虑于未来，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当中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人生有得有失，聪明的人懂得放弃与选择，幸福的人懂得牺牲和超越，能安于真实拥有，超脱的吃苦的快乐，也是一种人生至上的境界。老年之美，美在宽厚。俗话说心宽体盘，一个人啊，时常的都心宽的人，他每天都会满面春风，笑容可掬。苗没有树大，树没有山大，山没有海大，海却没有心大。人到老年，胸怀要宽阔，不要为了点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心小了，小事就大了；心大了，大事儿都小了。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爱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这是一种以退为

没劲的淡定，是一种足智多谋的恬静。老年之美，美在淡泊。在生命当中，总有些人安然而来，静静守候，不离不弃；也有些人呢，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处觅，来去都如风，梦过无痕。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的相遇，无数的别离，伤感良多。或许不舍，或许期待，或许无奈，终得悟，不如淡泊以清心，淡然而浅笑。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缘来缘去，缘来要惜，缘去就放。老年之美，美在快意。人生是一张没有回程的车票，因此老了的我们心里边应该踏踏实实的，潇洒去应对生活当中的每一刻。无论相扰的阳光午后，还是万籁俱寂的清新夜晚，故有新知，一壶淡茶，两局棋话，消得人生万古愁，如此闲居可谓快意。随心自在，自得其乐，在夕阳的黄昏下和自己做朋友，就可以得出快乐的真意。快意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春去春又回，花开花又落，一切都是大自然的安排，天生万物应该各具其美。老年人也有老年之美，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五种美，那更是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生活目标。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青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青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4: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4: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4: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4: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2: 繁荣昌盛，
13: 永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上天安排的。有些遇见带给你温暖，有些遇见教会你成长。人这一生，无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爱你的人给你幸福，伤你的人把你历练，他们全是为了助你而来。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说是孩提时代，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精彩，而城市仿佛成为了最好的去处。城市终究给了我们许多，包括情感，所以说才会有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怀念一座城。而喜欢和怀念的理由很简单，既是记录，又是留恋。时间煮雨，当一切繁华散去，也许同样需要距离和时间来交织，回味着苦辣酸甜，最终封存成一份用来回忆的乡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许多恋情的开始都会萌生很多猜测，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心意，所以心里会非常忐忑，想鼓起勇气去表白，但是又害怕失败，想隐藏自己的爱意，但是心里又不好受，害怕因为自己的胆怯错过一段美好姻缘。对于纯纯的初恋，第一次表白，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亲吻，全部都构成了整个青春期里难忘的一幕幕，这大概也就是初恋的美好吧。

这首歌一开始响起熟悉的钢琴声，瞬间被拉回青春的时光里，思绪不断，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初恋是每个人心中最单纯最美的感情，有人和初恋从校服到婚纱修成正果，也有人曾经爱得轰轰烈烈，最终却分道扬镳。第一次失恋肯定是哀伤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珍爱的东西一下子抛下自己，感觉把自己也弄丢了，整个青春都没了。有人说得好，有多少爱就有多少痛，爱情没有对与错，只有爱和被爱。无论怎样，失去的青春会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复返，那可能就是青春给我们人生留下的印记吧，那是值得回味和借鉴的时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2: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所有的患得患失

0: 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一个人的心境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之中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无需细细的斟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一抬手一放手，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一如光阴里的温情，谦和恬静，绕指生香。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2: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值得用心等待，所以我们不要介意时间的安排。翻一页书，那个温情四溢的故事便开始长满了星海，微微的合眸，所有的片段蝶舞一般流光溢彩，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用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

0: 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3: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共产党营口市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出席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于9月29日在营口文化艺术中心胜利闭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李军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介、张立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第7届换届工作指导组到会指导，全体代表列席人员参加了大会。闭幕会应出席代表419名，实到代表408名，符合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委员59人，候补委员11人，选举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9人，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33人。李军宣布选举结果，会场响起热烈掌声。大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关于13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关于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各项议程完成后，李军做了讲话。他说：
4: 各位代表同志们，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省委的高度重视下，在省委换届工作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已经圆满完成预定任务，即将胜利闭幕了。在此，我代表大会主席团向恪尽职守的各位代表，向踊跃建言献策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列席会议的同志们，向为大会顺利召开付出辛勤努力的全体工作人员、新闻工作者和各有关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2: 李军说，这次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坚定信心激昂斗志的大会。以这次党代会为标志，营口振兴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我们肩负着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时代重任，肩负着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全市上下必须增强大局观，强化执行力，坚持干字当头，朝着党代会确定的宏伟蓝图奋勇前进，以实干实绩回报省委厚爱和全市人民信任。李军强调，站在新起点，奋进新征程，一定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李军强调， 站在新起点，奋进新征程，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笃定目标，昂首前行。要牢记新时代的硬道理，知重负重，敢于创新，勇于争先，一心一意抓发展，促振兴，奋力把美好蓝图变成生动现实。李军强调，站在新起点，奋进新征程，一定要坚持人民至上，带领人民共创美好生活。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全市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年比一年强。李军强调，站在新起点，奋进新征程，一定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李军强调，正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目标任务落到实处。李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大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结合起来，与扎实做好当前工作、谋划明年任务结合起来，推动大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各位党代表要带头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党代会精神，切实用大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推进营口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李军最后说，
4: 各位代表同志们，历史的机遇从不等待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只会眷顾开拓创新真抓实干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为，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踔厉奋发，独行实干，勇毅前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而不懈奋斗。
2: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名单，委员59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万杰、马闯、王丽女、王顺、王健、王石成、王洪光、王殿峰、邓继林、史卫东、白杰女、丛万高、朱明强、华玉界满族、刘金元女、伊冠鹏、许丹女、孙学刚、孙建国、孙艳辉女、李军、李阳女、李欣、李仁杰、李红丽女、李静辉、李秀斌、李典格、李金玲女、李红广、邹基志、张扬女、张亮、张立军、张胜祥、张雪东、陈军、金文吉、周明、周鹏、赵连海、赵寒斌、胡哲、洪英女、贾小怀、贾宇光女、徐荣丽、曹阳、曹德强、彭伟、董璞满族、韩冰女、韩海燕女、傅卫波女、焦海、童薇女、温丽佳女、楚乃新、潘晓毅。
3: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候补委员11名，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等的按姓氏笔画为序：王瑞、王磊女、王昌阳、朱胜华、任晓东、刘庆南、李想女、房少勇、袁鹏、高松、郭海军。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39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丁万洲、于淼满族、王旭、王文哲满族、尹宇恒女、甘玉华、冯艳丽女、

0: 云峰、刘长江、刘明辉、齐海泉、穆立鹏、李先维、李红梅女、杨一女、杨卓女、吴荣丽、冷言、冷震、张爽、张燕伟、蒙古族、陈永泉、林立文、金成吉、孟祥林、赵月女、赵连海、郝铁亮、胡哲、百文、高峰、曹瑞、梁威、梁曼女、葛欣、满族、韩风华、晋松、蔺志军、戴全力。
1: 请听本台评论。
2: 实干担当谋振兴，政绩为民打好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盛会启新城，实干谱新篇。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省委各项工作部署，鲜明树立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工作导向，锚定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奋斗目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实践路径。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实干担当，砥砺严实作风，全力以赴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惠民利民的扎实成效。坚持实干担当，在攻坚克难中夯实振兴根基。大道至简，实营口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离不开全市上下知责担责、真抓实干。新征程上，营口振兴发展面临新形势，承载新使命，多项重点任务交织叠加，这既是一道道现实考题，更是一场场担当考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扎根产业一线、基层一线、服务一线，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直面矛盾不绕道，啃硬骨头不退缩，破解新题不迟疑，以敢担当、善作为的实际行动夯实营口振兴发展的坚实根基。坚持实干担当，以为民造福校准价值标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今后五年目标任务，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深刻把握发展最终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实际。既要深耕专业领域，精准破解产业发展、群众生活中的各类具体难题，更要跳出本位思维，扛起全局担当。要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稳产业、稳就业、稳增收，推动提质增效，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让振兴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坚持实干担当，以知行合一推动落地见效。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涵盖发展、民生、治理、改革等方方面面，落地落实必须依靠担当精神支撑、优良作风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营口建设新征程，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要主动对标大会部署，把改革发展一线、民生服务一线、产业建设一线作为践行担当的主战场，在实干实践中找准路径，务求实效。要持续树牢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劲头，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推动大会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时代潮起，波澜壮阔，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以实干担当扛起振兴使命，以为民初心凝聚奋进力量，真抓实干，勇毅争先，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

0: 2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6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介、张立军出席会议，曹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大会选举计票结果的汇报，通过了14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营口市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当选人名单，通过了市委14届一次全会、市纪委14届一次全会主持人名单。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9月29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14届市委常委、书记、副书记。李军当选14届市委书记，曹阳、楚乃新当选14届市委副书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李军受中共营口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新当选的中共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省委第7换届工作指导组到会指导。会议通过了14届市委一次全会选举办法，做关于14届市委常委、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的说明，通过监票人名单指定计票人，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中共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介、张立军、周明、李仁杰当选为市委常委，李军当选为市委书记，曹阳、楚乃新当选为市委副书记。会议通过了14届市纪委一次全会选举产生的常委、书记、副书记，通过了14届市委一次全会公报。李军代表新选出的市委常委会讲话。
4: 新一届市委受命于实务夯实基础、全面发挥的关键节点，肩负着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历史重任。这是新的纪念、新的征程，交出什么样的答卷，留下什么样的印记，是对我们政治能力、领导水平、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验。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组织提供的机会和舞台，以市委自身建设坚强有力、带动全市上下坚定不移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努力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李军强调，要带头把政治忠诚融入血脉，坚定政治信仰，提升政治能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表率。要带头把全面振兴扛在肩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做勇于担当、干事创业的表率。要带头把人民至上牢记于心，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办好民生实事，做服务人民、为民造福的表率。要带头把精诚团结化为自觉，靠共同事业引领团结，刚性制度维护团结，宽广胸襟促进团结，坚强领导保障团结，做步调一致、和衷共济的表率。要带头把敬畏之心落到实处，扛起政治责任，坚守廉洁底线，倡树优良作风，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表率。李军希望市委每一位同志时刻保持知识不足、本领不足、能力不足的恐慌感和紧迫感，不断提高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很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29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应到市纪委委员39人，实到39人。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听取了关于14届市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的说明，通过了监票人、指定计票人。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9名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胡哲当选为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后，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胡哲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胡哲指出，新一届市纪委领导班子全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要站在155开局起步的新起点，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以敢担当的勇气、善作为的智慧、争先进的魄力，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胡哲强调，要坚持思想领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强化政治监督，坚持事业为先、珍视岗位、敬畏权力，自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持执纪执法为民、纠风治乱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敢为人先、主动融入大局、服务大局，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带动提振全社会干事创业精气神，以超长担当激活发展动能，坚持奋勇争先、发扬钉钉子精神，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以实干笃行提升工作质效，坚持全面创先，既要不折不扣完成工作任务，又要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品牌，以整体过硬淬炼系统升级。胡哲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把担当写在岗位上，把争先刻在骨子里，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力量。
1: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名单：书记胡哲，副书记赵连海、韩逢华、王旭。
0: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胡哲、赵连海、韩逢华、王旭、赵月女、李先维、戴全力、吴荣利、郝铁亮。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4: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3: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4: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3: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4: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3: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3: 繁荣昌盛。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
1: 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书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国庆节就要到了，最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了。今年的花坛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从花坛窗棂上的生活剪影，到花园城市的建设新形势，展现了人民美好幸福的生活图景。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十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五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因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与未来科技感。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着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而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园以拉小提琴的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禽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盎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我们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家长的群里面会时不时的出现缴费的通知，这当然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呢，谁又能想到在群消息的背后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就在最近呢，湖北武汉就侦办了一起案件，有人潜入了学校的家长群，冒充班主任老师发布收费通知，就在短短的十分多钟，就有30多位家长上当受骗。我们看到群里的这条通知呢，它不管是格式还是语气都十分的规范，非常的贴近班主任袁老师平时在群内发送的群消息。更重要的是呢，在这条通知发布之后，有一名家长已经转账接龙了，这就导致后续的家长纷纷转账，在短短的十多分钟呢，就有30多位家长先后缴费。早自习结束之后，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注意到了群内的异常情况，就立即叫停转账，并且报了警。等到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发现的时候呢，这个假冒的班主任账号已经注销了。办案民警通过对资金流水的研判，锁定了在广东东莞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那么这个犯罪团伙呢，会搜索校、班级等关键词，找到相应的群聊之后呢，去加入群聊。其中的一个呢，来扮演群主，一般就是指班主任。冒充班主任的犯罪团伙成员呢，会先看这个群里面的历史记录文件，还有相关的消息，保证他要发的这个收费缴费的信息不会跟之前的真正的班主任发的重复。然后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在发了缴费信息之后呢，就在群里面第一个带头接龙，家长呢都有从众的心理，也就跟着接龙了。犯罪团伙通过层层的伪装，加上真有人接龙，使得不少家长误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学校收费，让骗子在短时间当中就得了逞。警方提示各位家长，第一，要全员实名入群，所有的家长群内家长都应该把群昵称改为学生姓名加上家长身份。第二，我们应该严把群入口关，让所有的入群都应该通过班主任或者是群主的验证才能入群。最重要的一点，所有的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收费消息通知时，应当向班主任老师确定之后再进行缴费，不要盲目的跟风缴费。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正在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新增了多个项目，冲浪就是其中之一。这项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户外运动，现在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还两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虽然冲浪已经两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但是却是第一次在亚运会的比赛当中登场亮相。在众多的体育项目之中，冲浪是唯一一个没有固定比赛场地的比赛项目。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冲浪。说到这个冲浪比赛没有固定场地啊，其实是因为在大海当中，海浪的形成地点并不固定。对于参赛运动员来说，在不断的等待当中，选择去抓哪道浪是最基本的素质考量。

那么到底怎样才是一道好浪呢？其实简单来说呀，肯定是这个浪越大越好。但是对于我们的竞技类项目呢，并不建议它特别特别的大。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这样慢慢慢慢推过来，然后浪壁会一直持续的推过来的这种浪。其实呢，抓浪只是完成了冲浪比赛当中最有效成绩的第一步，在浪上做高难度的动作才能得到一个有

效的成绩。说起冲浪运动，起源于波利尼西亚群岛，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400年左右。这项古老的运动没有标准的赛道，海浪的大小、风向、潮汐全看天公作美。那么同学们要问了，要是万一比赛日的时候风平浪静怎么办呢？那只能干瞪眼儿等着浪咯。所以说呀，这项比赛的时间由大自然决定的运动，目前呢，国内是在青岛、贵州、万云等地都有开展。

国庆假期就要开始了，很多人都会选择坐高铁出行。28号，我国又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大家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也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了。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新山高铁，4条高铁线分别跨越东北、华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了沿线群众的出行。如今8纵8横的高铁网建成率已经达到了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都迈进了高铁时代。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的开发。

0: 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时祖国基础薄弱，

下来我们来关注和发电有关的消息。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阳江新洲五期、七期海上风电项目首批五台机组成功并网，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送出工程投入了运行，这标志着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阳江新洲五期、七期海上风电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南侧海域，安装了风机163台，总装机容量达到200万千瓦。项目场地中心离岸大约70公里，水深超过50米，海况情况复杂多变，针对深远海长指的离岸远、输送容量大的特点，项目采用了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风机发出的电能经66千伏集电海缆汇集到了海风之星，完成了升压整流后，再通过500千伏的海底直流电缆直送陆上的疾控中心。项目团队克服南海海域风浪大、盐雾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的挑战，高效地完成了机组调试、海缆敷设、系统联调及并网试验等工作，顺利实现首批机组并网发电。项目全面地投入运营之后，每年可以为港、澳、粤、大湾区输送约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将近500万吨。

最近中国大熊猫频频扶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频频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了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运输方案，美方资深的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

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我们都热切地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群众们说，美国的群众们说，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的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的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的饲养和保护工作。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经开展大熊猫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最好的成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3: 好话听我妈妈小耳朵。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的神奇药水。街道边的下水道里住着一只大鼻子老鼠，大鼻子老鼠整天做坏事，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一次被一只猫撞上了，被猫咬掉了一只耳朵，差点送了命。这一天，大鼻子老鼠想，要是猫和人都看不见我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狐狸知道了这件事儿，送来了一瓶药水，非常神秘地说，这是一瓶隐身药水，喝下它你就能隐身，别人就看不见你啦。大鼻子老鼠十分高兴，立刻拿出了10个金币买下了这瓶药水。狐狸走了之后，大鼻子老鼠马上喝下了这瓶药水。过了一会儿，大鼻子老鼠走出了下水道，向一座房子走去。他心里对自己说，我要出去看看我隐身了没有。这座房屋的客厅里，戴着墨镜的主人正在沙发上吸烟。大鼻子老鼠一步一步地走向主人，近了，更近了，最后他一直走到了主人的眼皮子底下，但是主人没有一点反应。嘿嘿，隐身了，这一下我可隐身了，大鼻子老鼠在心里兴奋地大喊。先到厨房里弄点吃的再说。大鼻子老鼠向厨房走去，刚走进厨房，一只猫从后面窜了出来，一下子按住了大鼻子老鼠。喵，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大白天的出来偷盗。大鼻子老鼠大惊失色，你怎么能看得见我的？笑话，我怎么会看不见你？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们觉得艺术是什么呢？是基于现实的，还是天马行空的呢？其实呢，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都是独一无二的。今天的图书推荐，让我们来看这本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艺术大书》，这是艺术家艾尔安娜组的雕塑作品《墨水泼溅二》。远远看着雕塑，好像是一幅画被人泼了一桶蓝色的墨水，但是作者根本没有泼洒颜料，他是使用了成千上万个被压扁的金属瓶盖，再用铜线将这些瓶盖串联在一起。安娜族喜欢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各种材料，他最常用的材料有瓶盖、报纸或者植物。这是艺术家帕布罗·毕加索创作的作品《哭泣的女人》。大家认真观察，就会发现这位女士的嘴和她的脸部其他部分的方向不同。她的眼睛是在直视着我们，她的嘴唇和牙齿却是侧着的。这种艺术风格被称为立体主义。毕加索是最早采用这种新风格创作的艺术家之一。这是一本专门为同学们打造的艺术启蒙读物，书中甄选了百余件跨越时代与地域的艺术作品，汇集经典大师与新巅峰创作者的佳作。全书避开了晦涩的专业术语，用易懂的语言解读作品背后的创意、情绪与故事，让艺术不再遥远。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 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亭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4: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5: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6: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7: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9: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8: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9: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0: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2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20: 3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2: 支撑3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3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20: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聪明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6: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5: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袁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4: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9: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3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3原则，言犹在耳。

0: 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历史没有。 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 国际社会严正关切。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 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应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
2: 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上天安排的。有些遇见带给你温暖，有些遇见教会你成长。人这一生，无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爱你的人给你幸福，伤你的人把你历练，他们全是为了助你而来。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说是孩提时代，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精彩，而城市仿佛成为了最好的去处。城市终究给了我们许多，包括情感，所以说才会有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怀念一座城。而喜欢和怀念的理由很简单，既是记录，又是留恋。时间煮雨，当一切繁华散去，也许同样需要距离和时间来交织，回味着苦辣酸甜，最终封存成一份用来回忆的乡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许多恋情的开始都会萌生很多猜测，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心意，所以心里会非常忐忑，想鼓起勇气去表白，但是又害怕失败，想隐藏自己的爱意，但是心里又不好受，害怕因为自己的胆怯错过一段美好姻缘。对于纯纯的初恋，第一次表白，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亲吻，全部都构成了整个青春期里难忘的一幕幕，这大概也就是初恋的美好吧。

整个青春都没了。有人说得好，有多少爱就有多少痛，爱情没有对与错，只有爱和被爱。无论怎样，失去的青春会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复返，那可能就是青春给我们人生留下的印记吧，那是值得回味和借鉴的时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听得暖心歌。人生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以为有的人有些事会永远在那里等你，大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可以来日方长，但一回头就咫尺天涯了。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要失去多少人，错过多少事，才会明白，我们没有那么多以后，能拥有的只是现在。

段蝶舞一般流光溢彩，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苦恼，买回家的面包总是吃不完，咱也知道最好的归属当然是

肚子了。但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贪心，进了面包店，这个想吃那个也想吃。有时候是因为面包分量本来就很大，比如吐司，一买就得是一大袋。那么多的面包到底该怎么存放才好啊？咱这肚子一天也就最多消化一两个，接下来总是一天比一天难吃。第一天吃得开心，第二天就是勉强，到了第三天再啃，那就是看在钱的份上忍了。经常是又干又硬，完全不是刚买回来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就没有办法救救这些面包，让它的美味延续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聊买回家的面包究竟该如何储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无论是吐司、可颂还是碱水包贝果，只要不是今天或者明天马上吃的面包，买回家的第一件事儿，放进冷冻，真的可以延续面包的灵魂。你一定和我刚开始一样有困惑，为啥不是放进冷藏呢？冷冻再拿出来不会更难吃吗？面包好吃的关键在于它的松软，富有弹性，香气四溢，而这些优点呢，都是来自淀粉在烘焙过程中发生了糊化反应。一般在刚出炉的一天内，淀粉会相对稳定在这个状态下，它的口感呢都是处于一个极佳的状态。但是放进冰箱的冷藏层，真的就是把面包送进了变坏加速器，硬、柴、干巴巴。很多人会把这归结于面包风干了，自己没有做好密封。实际上呢，这跟有没有做好密封保存无关，而是因为温度让面包发生了质变，面包里主要的淀粉发生了老化回升。0到4度的冰箱冷藏层是淀粉的死亡温度，因为这个温度区间内是淀粉老化最显著的温度区间。在这个温度区间内，面包里的淀粉颗粒会重新排列，也叫老化，很容易就产生抗性淀粉，非常影响面包的口感风味。什么叫做抗性淀粉呢？想象一下家里煮了夹生的米饭的口感，那就是最典型的抗性淀粉，而这就是老化回升的结果。原本的柔软香甜的口味大打折扣，变得更干更硬，而且呢还失去了弹性，让面包变得掉渣无香味儿，吃起来的口感更为粗糙。最让人难过的是，这种老化发生的非常快，一般在几小时或者是十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说，清晨你放进冰箱的面包，到了晚上就变得难吃了。抗性淀粉一旦产生，就很难回去了，所以冷藏后的面包口感已经是无力回天。虽然现在出现了一些技术，比如添加抗老化剂等等来延缓这个过程，但是各家配方差异都很大。咱买回家的面包还是别放冷藏，不然就白瞎了面包的好口感了。其实呢，要想面包长时间保持口感良好，一来要防止霉变，二来就是要防止它因为温度带来的老化问题，那冷冻真的就是绝佳的解决方案了。首先说的是老化问题，对于同一浓度的淀粉糊，不同温度保存条件下的老化回升程度是冷藏大于室温大于冷冻。速冻的快速冷却可以直接阻止产生抗性淀粉，在冷冻的温度下，虽然还是会产生少量的抗性淀粉，但是和冷藏状态下比，这一点少许的老化真的不影响整体口感。而冷冻还有个额外的好处，冷冻温度下大部分的水分已经冻结，也就是锁住了水分，阻止微生物滋生，储存时间更长。很多的速冻产品，比如水饺、小馒头、奶黄包，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同时加热后的口感还能够较好的还原新鲜食物的口感，也是同一个道理。其实只要正常加热，大部分的面包都可以恢复刚买回来的口感的80-90%。担心出错的朋友可以看看家里的工具，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几乎所有面包都可以冷冻，包括带有夹心奶油、肉类的，但是不建议带蔬菜的进行冷冻。大部分面包呢可以直接冷冻室取出加热，取出回温也可以直接吃，只是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久，面包的香气会丧失。如果已经进了冷藏室了，大概率抗性淀粉已经产生，放进冷冻只能延

长寿命，但是不能够恢复口感。虽然冷冻可以相应的延长保存时长，但是低温下淀粉还是会发生一些性状变化，所以建议还是尽快在20到30天内吃完。所有的冷冻面包都不适合反复冻融，大量失水，口感也会不再回来。如果你家有空气炸锅的话，对于放到冰箱冷冻的是适合绝大部分面包，设置温度180度，时间5分钟左右，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延长。烤制后通常可以达到表皮酥脆，内里松软，建议中间翻个面，可以让加热更均匀。另外，有厚度的面包，比如贝果等，用微波炉加热更容易，选择中高火或高火，建议表面喷点水再放进去，设置时长30秒到1分钟。你也可以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的延长时间。家里有烤箱的也是适用绝大部分面包，温度需要预热180到200度之间，烘烤3到5分钟即可，建议表层喷点水。正确的面包储存方式是保持面包新鲜和美味的关键，无论是避免冷藏导致的干硬，还是避免过度密封带来的潮湿，正确的储存方式都能够确保面包保持原有的口感和风味。选择室温储存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而冷冻则是长期保存面包的有效方法。通过了解并采用正确的储存方式，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味的面包，而不必担心品质的下降和食用安全的问题。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到换季，皮肤好像变得异常敏感，你会发现这段时间皮肤莫名的开始干燥脱皮，明明一丝不苟的护肤效果却适得其反，甚至红肿粉刺闭口等都比平时来的多且密集。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根据数据显示，敏感性皮肤在世界各国均有较高的发生率，我国女性达到了36.1%。而随着人们护肤方式的变化，敏感肌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但一些错误的习惯和认知让不少人在致敏的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敏感肌该如何自救。好端端的皮肤怎么就突然变成敏感肌了呢？要弄明白这一点，咱们得先了解一下敏感肌到底是什么。其实敏感肌并不是一种皮肤类型，而是一种亚稳定的皮肤状态。它的主要表现是在受到物理或者化学刺激的时候，皮肤容易出现灼热、刺痛、瘙痒、紧绷这类不适感。皮肤屏障主要是由皮脂膜、角质细胞和细胞间脂质三个部分构成的，这些物质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像砌墙似的结构。有研究认为，一旦这个砖墙的结构因为某些因素变得不牢固，甚至出现了破损，就会加速皮肤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流入。

失。再加上皮肤破损之后，刺激物质和过敏源更容易穿过屏障，咱们的神经末梢和更深层肌肤就会暴露在微生物和外界的刺激下，进而诱发炎症，让皮肤发红发痒，还会有刺痛的感觉。会诱发敏感肌的因素也很多，像季节交替、空气湿度、紫外线强度、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过度护肤，或者是使用了不合格的护肤品，都有可能诱发敏感肌的形成。想尽量避免敏感肌的出现，大家除了尽可能的避免刺激皮肤以外，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饮食清淡，同时还得树立正确的护肤观念，尽可能的精简护肤。在这个追求速效的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风险。肌肤内部蕴藏着自然循环与自我修复机制，28天的自然修护周期。敏感肌肤的28天自然修护期概念，来源于正常皮肤的代谢和更新周期。皮肤由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个部分组成。表皮的结构由内向外分为基底层、棘层、颗粒层和角质层四层。人的皮肤表皮细胞从基底层开始分裂，逐渐向上迁移，经过颗粒层达到角质层，最终脱落。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8天左右。理解并尊重这一自然周期，意味着我们在护理敏感肌肤的时候，应该以至少28天为一个基础周期，耐心的观察与呵护。无论是选择护肤品还是实施护理策略，都不能急于求成，只有给予肌肤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让它按照自身的节奏进行修复，我们才能见证真正的变化。这一周期对于所有类型的皮肤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生理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的皮肤状况、年龄、环境因素、生活习惯等都会影响这一周期的长度和效率。敏感肌肤往往需要特别的关照，使用含有特定舒缓和修护成分的护肤品，可以帮助减轻炎症、红肿、干燥和其他不适的症状，同时促进皮肤屏障的修复。以下是一些被广泛认可的适用于敏感肌肤的舒缓和修护成分：蛋黄油、角鲨烷、神经酰胺、积雪草提取物、透明质酸钠、红梅药醇、植物甾醇、芦荟提取物、熊果苷、维生素 E、 红景天提取物、金黄洋甘菊提取物、泛醇、乳酸杆菌发酵产物、马齿苋提取物、人参提取物、伊克多因、甜菜碱、金盏花提取物、丹参根提取物等等。敏感肌肤虽然有的时候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请相信，每一寸肌肤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需求。认清自己的肌肤状况，理解其内在的语言，是必经的成长之路。肌肤的修护如同种植一棵幼苗，需要时间、耐心与恰当的呵护。在追求美丽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盲目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肌肤的修护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正确的方法与合适的成分产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买回家的面包究竟该如何储存，以及敏感肌如何自救。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就形成了。第二，晚餐吃得太饱容易患上老年痴呆症。如果长期晚餐吃得太饱，睡眠的时候肠胃以及附近的肝胆胰脏等器官仍在运作当中，使脑部呢不能休息，脑部的血液供应也不足，从而就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加速脑细胞的老化。根据统计，青壮年时期经常饱餐的美食家，到了老年之后有20%以上的几率罹患老年痴呆症。第三，晚餐偏荤，血压上升。晚餐内容如果过于偏荤食，再加上睡眠时候的血液速度减缓，大量的血脂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进而引起小动脉和微小动脉的收缩，使外周血管的阻力增高，一时血压突然间上升，也会加速全身的小动脉的硬化过程。第四，胃跟着加班会生病的。人的胃黏膜非常的娇嫩，白天胃黏膜必须保质保量的完成饮食的消化任务，而胃黏膜呢更新任务是安排在夜间的机体休息状态下进行的。晚餐吃得太晚的人，胃也跟着加起夜班来，胃的疲劳状态加上老化了的黏膜得不到及时的更新，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胃病。第五，血脂升高加速。晚饭吃得太晚了，肝脏会将多余的热能转化成胆固醇，致使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水平增高，并且逐渐地堆积在血管壁上，造成动脉硬化，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展成为冠心病。同时血液集中于肠胃道，帮助消化吸收，而使心脏供血相对不足，导致心绞痛的发作。第八，胰岛素细胞劳损导致糖尿病。晚饭吃得太晚了，会因刺激到胰岛素持续大量分泌，致使分泌胰岛素的 B 细胞负担过重。如果是长期的持续超负荷分泌，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则会因为 B 细胞功能衰退而诱发糖尿病。第九，吃得太晚太油腻了，容易患急性的胰腺炎。晚餐吃得太晚更容易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表现为上腹部的疼痛阵发性的加剧，并且可以放射性至左腰、左肩或者是左臂，还伴有恶心、呕吐。如果不及时的去救治，可能危及人的生命。有的人会在睡眠当中突发急性胰腺炎，并且致休克，因无人知晓其发病而不能及时抢救，甚至死亡。第十，紊乱新陈代谢。晚饭吃得太晚会导致新陈代谢的紊乱，让你经常感觉乏力、头晕、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下降，也可以因免疫力下降而容易感冒、皮肤生疥或者是伤口经久不愈。第十一，经常反酸导致胃食管反流。晚饭吃得太晚了还会造成胃食管的反流病。人在平卧的时候，胃里面的食物容易回到食管和嘴，从胃里面反流的食物是酸性的，对于食管的刺激很大，造成胃食管反流病，甚至是反流性的胃炎。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食物甚至会从胃里面反流到气道、咽喉，引起多种疾病。第十二，就是身体得不到休息，引发抑郁。晚上是人一天当中免疫力最弱的时候，不适合太累，睡前两个小时更不适合太动脑筋。但是晚餐吃得太晚会严重的损害身体，身体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睡觉时候失眠，白天精神状态就不好，很容易引发抑郁症状。您可能说了，

吃不饿呀，那饿了怎么办呢？饿了也要守住底线。如果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胃不能撑，但饿也会饿出病的。还有一些本身有糖尿病啊胃病的朋友，更不能够为了这个而死撑到底，会得不偿失的。晚上不是不能吃，是要记住几个底线。现在我们回想一下身体上有哪些毛病，无论吃多少药都效果不明显，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晚饭吃出了问题呢？一顿饭就能解决的问题，大家伙还不赶紧行动起来。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经常说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人到老年呢，不仅要欣赏五种美，更要去创造这五种美，如此才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东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年的五美，是美到骨子里的那种。

老年之美美在简约，简约是简单而富有内涵，是一种适合中老年朋友的生活方式。人到老年，体力和精力自然比不了年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休养生息，给自己做减法了，过简约的生活，回归人的真本性。不去想那么多，似乎有一点无心的意思，不去浪费心情去考虑那么多繁琐沉重的事情，静守一份简约，一份快乐，平静安然，让幸福自然的生长。老年之美，美在顺畅。人这一辈子呀，活着路虽不平顺，但是也要让心平顺，好心情多一点儿，就不会被烦心事打扰。所以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呢，要多学习大肚弥勒佛，胸怀宽阔，笑对人生，不争吃不争喝，只要争个顺气丸，不纠结于现在，也不忧虑于未来。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当中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人生有得有失，聪明的人懂得放弃与选择，幸福的人懂得牺牲和超越，能安于真实拥有，超脱的失苦的快乐，也是一种人生至上的境界。老年之美，美在宽厚。俗话说心宽体盘，一个人啊，时常的都心宽的人，他每天都会满面春风，笑容可掬。苗没有树大，树没有山大，山没有海大，海却没有心大。人到老年，胸怀要宽阔，不要为了点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心小了，小事就大了；心大了，大事儿都小了。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爱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淡定，是一种足智多谋的恬静。老年之美，美在淡泊。在生命当中，总有些人安然而来，静静守候，不离不弃；也有些人呢，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处觅，来去都如风，梦过无痕。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的相遇，无数的别离，伤感良多。或许不舍，或许期待，或许无奈，终得悟，不如淡泊以清心，淡然而浅笑。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缘来缘去，缘来要惜，缘去就放。老年之美，美在快意。人生是一张没有回程的车票，因此老了的我们心里边应该踏踏实实的，潇洒去应对生活当中的每一刻。无论相扰的阳光午后，还是万籁俱寂的清新夜晚，故有新知，一壶淡茶，两局棋话，消得人生万古愁，如此闲居可谓快意。随心自在，自得其乐，在夕阳的黄昏下和自己做朋友，就可以得出快乐的真意。快意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春去春又回，花开花又落，一切都是大自然的安排，天生万物应该各具其美。老年人也有老年之美，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五种美，那更是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生活目标。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青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青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

0: 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醒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到天光微亮。
1: 阳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活成不惧风浪的模样。

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惬意。

现在江南三峡就在旁边的方厅里边，河马清风是越烙越近乎，烙起清风的师傅们武当三剑客，又烙起来啊武当老鼻祖张三丰，这话就说不完了。宋玉、沈燕还有江南二小，他们在旁边陪着听着。江南三峡和马清风这一边吃着一边聊着，就感觉到清风年轻艺高，而且这个人很稳当，不像一般年轻人毛手毛脚的。这东方再生大侠忽然间生出一个念头来，啊，清风哥哥有一事相求，不知贤弟是否能够帮忙啊。清风一听，老人家，您能够瞧得起我，

0: 您就尽管张嘴，只要我能办的，我肯定为您办。真的吗？真的。好吧。老头子一回身，告诉自己那俩弟子，你们过来。这俩小伙马上过来了。哦，师父，从今往后，马清风就是你们的师父，你们拜在武当门下，与清风师父学艺，听明白了吗？
1: 是，师父。
0: 这江南二小啊，叫杜茂杜兴，十来岁就在江南三峡跟前学艺，学得相当不错。可是就方才一见自己的三师父和马清风动手，这马清风就把三师父逼得墙根动不了了。马清风太了不起了，比我们大不上几岁，可是这能耐比我们高得多得多。师父这一提，二小高兴万分，扑通扑通给马清风跪下了，吓得马清风赶紧站起身来。三位老人家，吓死马清风，清风不敢。我现在才出徒不久，我还年轻，我还想找机会重新回到山上向我师父二次学艺呢。您看，您怎么把您的徒弟送在我的门下了？我误人子弟是罪责不浅，说什么也不行。
2: 东方再生把脸往起一撂，我说清风啊，看来你是瞧不起哥哥我们的。
0: 你说你没能耐，可是你三哥刚才和你动手，怎么让你鼻子都还不了招，最后打的都贴墙上了。你就说句痛快话，这个徒弟你收不收吧？你要如果收，那哥哥我们呢还就和你再处处，不然的话我们马上就走。
1: 他这个
0: 马清风确实为难，从心里边感觉到啊，自己没有资格收弟子，这能行吗？宋玉旁边一看，江南三峡是诚心实意要把江南二小送给马清风，马清风还一个劲儿客气，执意不应，三峡是不痛快呀。
1: 还是听我说两句吧。
0: 哎，这些人一听宋玉要说，你说什么你？
1: 我说马大哥，我的意思啊，我的三位叔叔大爷诚心实意要把弟子给您，您就别客气了，该收就收吧。我看呢，您要教这杜茂杜兴，那肯定比我三个叔叔大爷教有出息。我可告诉你，你要是真不收，我急眼了，我可都收了啊！
0: 去去去去去，江南三峡一看，哪有你的事儿？清风，你还是收下吧。啊，这么办，你收下江南二小为弟子，如果以后你看他俩没出息，你再给我们哥仨退回来，你看行不行？最后说的马清风也没办法了，只好答应收下江南二小。你看马清风一收下江南二小，这和江南三峡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推杯换盏，亲密相谈。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杨碧在外边进来，告诉马清风：“清风大侠，万岁有口旨，宣龙的人进宫有要事相商。龙的人让我们告诉你一声，你和朋友啊就在兵部衙，你们相谈吧。”“
1: 哦，是是是是。”
0: 杨碧转身行出去。咱们不说马清风和江南三峡他们，单说龙大人由侍卫门护着来到皇宫内院。嘉靖皇上没有升殿，招龙宝山直接进内寝宫。龙宝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来到内寝殿了，一看在那龙床边上坐着当今皇上嘉靖帝。嘉靖皇上也60多岁的年纪了，是花白胡须扇在胸前，穿着一身便装，斜靠在床上，眉宇之间显得颇有忧虑。龙宝山进来低垂着头，到了皇上切近，撩衣襟跪倒：“万岁在上，臣龙宝山与万岁有礼。”
3: 起来旁边砍坐，谢万岁。
0: 龙宝山就斜对着皇上在那龙墩上坐下了。不知万岁召龙宝山进宫有何事情？皇上半晌未语，手捻着胡须，两眼微闭。听龙宝山这一问，他轻轻抬手，在旁边的桌案上拿起了一沓子纸张，往前一递，你自己看看吧。是万岁。龙宝山站起身来，俯身，他拿过了这一沓子纸，是不看则已，就这一瞧，哎呀，龙宝山这个心呢就无山一下。原来这个上边写的都是四川古林青云山反王朱厚颜造反的事情，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朱厚颜现在手下有20多万人马，兵马大帅叫澹台靖，陆军大帅是阮浩野，还有什么水军大帅、大军师、副军师，什么战殿将军，许多人的名单在上面。龙宝山呢，看到阮浩野的名字，他又一下想起来马清风在天桥和那阮浩野比过武。哦，莫非古林那个陆军大帅就是在北京天桥和马清风比武的那个阮浩野吗？那真这样的话，阮浩野现在在北京城啊，他是古林的一个陆军大帅，如今来到北京城，他想干什么？龙宝山瞧着瞧着，这汗就往下淌，抬脸一看皇上，哎，嘉靖皇帝叹了口气，没想到朱厚颜竟野心勃勃，要谋夺江山，手下已经有10万人马了，孤家不能够在姑息养奸制成大患，因此把你招进宫来，要和你商议一番，你看怎么才好呢？龙宝山上前施礼，万岁，我不看这个折报然还罢了，一看我倒有一件事情要和您讲，说吧。就在方才不久，北京天桥有一个人挑了杆大旗，说是圣手镇九州，马清风威震京都。其实啊，报马清风名打把式卖艺的这个人不是马清风，他是江湖上号称叫黄山名剑的阮浩野。我想古林青云山反王驾下有个陆军大帅阮浩野，或许就是一人呐。那么马清风知道阮浩野在诋毁自己的名誉，马清风就到天桥和阮浩野比武，是宝剑呢削了阮浩野的头顶，阮浩野受伤逃走了。万岁，阮浩野可就在北京城啊。哦，原来是这样，看来他朱厚颜的手伸得也过长了。哎，龙宝山，刚才你说那个马清风能够把阮浩野头皮削伤了，这个人很不简单呐，他到底是什么人？现在他在哪里？回万岁，这个马清风乃是武当派的剑侠，他虽然年纪很轻，才20多岁，可是把武当派功夫学来很多，一把宝剑纵横江湖，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下逍遥客，如今呢，他就在我的兵部衙。哦，皇上一听兴致来了，龙宝山，这样的人是有用之人呐，你不要让他再走了，嗯，要许他高官，让他为国尽忠，明白吗？龙宝山听这话，心中一动，撩衣襟给皇上跪下了，万岁，嗯。
2: 皇城一愣，怎么龙宝山说着说着

0: 话给自己跪下了。
1: 什么是万岁？臣还有下情启奏。龙宝山说着这个话呀，面露难色，不好说呀。不说吧，自己憋得慌；说呢，还怕惹皇上动怒，所以说还是跪下说吧。龙宝山有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为什么吞吞吐吐？万岁，您能够知道，这个枭伤阮浩野头皮的马清风，他是谁的儿子吗？这孤家怎得而知？万岁，他父亲就是前吏部天官马刚，马大人。这个皇上身子往后轻轻靠了靠，许久未曾言语。龙宝山一提马刚，马刚那个样子立刻在嘉庆皇上的脑子里边刷刷刷刷刷就转上了。早在二来年前，由严嵩那些人弹劾马刚，这皇上也一时糊涂，把马刚是贬家为民，永不听用，把官儿给撸了，撵回家去了。后来听说时隔不久马刚就死了，那是闷狱身亡啊。怎么如今这马清风是他儿子，马刚的儿子怎么学了武了呢？唉，皇上想想，想当初马刚在朝中辅佐自己，这个人还是不错，那么严嵩进谗言，自己还就听了，把马刚给贬了。后来严嵩做一些事情也太不像样子，把严嵩也遣出朝纲，在他的太师府养老，不要让他再干涉朝政。严嵩也靠边了。思想来思想去，皇上叹了口气，说出来一句话：马刚还是个忠臣呐。就这一句话，说的龙宝山那个眼泪往上一涌，哗的就下来了。我代马刚大人多谢万岁，多谢万岁。想当初是皇上把马刚给贬的，那马刚就是奸臣，如今在皇上嘴里边能说出来马刚还是忠臣，这可太难了。龙宝山心想，马大哥呀，马刚哥哥，你在天之灵听没听着，就皇上这一句话您是忠臣了，要不别人谁敢给翻这个案呢？龙宝山，赶快起来吧，你再跟我说说那个马清风的事情。是万岁。马清风还有马清风的一些朋友，什么江南三侠宋玉呀、小孩沈燕呐、他们这些练武术的都让我请在家中。我就想啊，清风是国家有用的人才，以后跟万岁您说一声，万岁您会重用他的。说着这话，龙宝山呢笑呵呵的抬脸瞧着皇上。皇上也乐了，忠臣之后，江湖的名侠又伤过阮浩野，这个人应该重用啊。好吧，就先在你的兵部当差，孤家赐他四品侍卫。哎呀，皇上这一句话，马清风四品侍卫，说四品这官儿不太大呀，可一介草民呼的一下子成了四品侍卫，那也就不简单了。龙宝山马上又跪倒，代替马清风向皇上谢恩。皇上这一高兴，立刻告诉那玺官把玉玺拿来，皇上亲自提笔修了一道旨意啊，御封马清风四品带刀侍卫，在兵部当差啊，玉名玉玺。皇上这玉玺是金镶玉玺，那是国家大印呐、嘎噔一下子这就按上了，告诉龙宝山一会儿拿回去给马清风瞧一瞧啊。谢万岁，谢万岁。龙宝山呢先把这圣旨挪在旁边啊，整得等得干一干再说。皇上啊跟龙宝山这就谈着武林反王的事情，又谈论着马清风这些江湖剑侠的事情。

0: 侧短打一靠肋下一把大宝剑，两眼炯炯有神，这是什么人？不是手下的侍卫呀、啊！龙宝山心中想啊，清风啊清风啊，你半夜三更进皇宫干什么呢你呀、啊？你可真不懂得皇家的规矩，现在就你带兵任王的一来，皇上说你刺王杀驾，那你就是死路一条。扑通一下子，龙宝山给皇上跪下了。万岁，微臣奉诏来到内宫，我是带着马清风一块来的，告诉他在朝房等候我，可是一定他见我许久未出，心中惦念，他不懂规矩，到里边来看我来了，惊了圣驾，万望万
1: 看了那个被窝呀都叠得板正的，屋里没有人，好像是马大侠现在没在兵部呀。
0: 龙宝山心想，这小子闹完皇宫拿着玉玺跑了，他还敢回来吗？
1: 可是龙大人就想，马清风闹皇宫院，江南三侠和马清风有没有什么勾连呢？如果说有勾连的话，马清风这一闹皇宫，江南三侠也不敢再在我的兵部衙住啊，他们赶紧得逃跑啊。
0: 看来呀、啊，马清风只是想给他父亲出去报仇，他一个人闹的皇宫院。
1: 既然如此，唉，就别捉拿江南三侠等人了，你们马上把江南三侠和宋玉几位请到大厅来见。
0: 是。杨碧李峰出去，龙宝山大人二目微合，这手啊还揉这肚子，坐在这个太师椅上，他想着马清风闹皇宫的事情，越想这气儿越大。这时候杨碧李峰进来，往两边一闪，江南三侠他们进来了。这三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半夜三更的，龙大人有请自己啊，一个个还都揉眼睛呢，怎么睡得稀里糊涂的起来的？宋玉往里边一进，给龙大人呢拱拱手，哈哈，哎呀龙大人，怎么半夜三更出事了？什么事儿？
1: 江南三侠就觉着呀，有点事情。龙大人面色不好看，这些侍卫差官等人呐，一个个都绷着劲儿。再一看，哎，怎么没有马清风呢？就光是我们几位呀，上前施礼，不知大人呼唤有何事情？
0: 龙大人这眼睛从江南三侠的脸上落到宋玉的身上，然后又瞧瞧沈燕，看看二小，看来他们不是装相，他们确实不知道马清风闹皇宫的事情。因为即使江南三侠经验丰富啊，会装个假模样，可是那沈燕和那江南二小都是年轻人啊，他们有心事一定会显露于面的。龙宝山一摆手，三侠各位都请坐吧。大家坐下了。你们知道本大人将你们叫起来有何事情吗？
1: 不知道。哎，马清风这个混账，
0: 他大闹皇宫院，刺王杀驾，抢走玉玺，还给我一脚，杀了侍卫，逃之遥遥。
1: 江南三侠一听这话，当时如同木雕泥塑一般，就坐在那椅子上，浑身都瘫那儿动不了了。这是真的吗？
0: 宋玉啊，那两眼睛就直了。我的天妈耶！龙大人不能扯谎啊，他不能开这玩笑啊。
1: 他说了马清风大闹皇宫院，那指证就有这么回事啊。宋玉那心噼里扑隆噼里扑隆跳了半天。
0: 当时宋玉就琢磨，哎呦我的天，在兵部衙住错了吧，不应该跟我马大哥在一起搁这儿住的呀。大哥呀，你这个混蛋呢，你闹皇宫，你这么一来我们都在这儿呢，把我们这不也株连了吗？将我们都坑了。如果说皇上和龙大人要以为我们和你是同伙，也别说我，就我爹我娘

他在家也不得好啊。宋玉来到龙大人前边，是扑通一下跪下了。大人呢，大人呢，您呢，能不能说一句实话，跟我们说刚才是开玩笑呢？我马大哥没闹皇宫。宋玉，本大人焉能开这种玩笑？其实宋玉知道龙大人呢不能开这个玩笑，他是故意这么问，好让龙大人明白我们呢和马大哥那事儿没关系。哎，大人呢，大人，你看这可是怎么说的呢？马大哥竟这么糊涂的闹皇宫，那他现在上哪儿去了？马上把他找着啊，要不国家没玉玺，那能行吗？龙宝山看看宋玉，你说的对，不过马清风他盗完玉玺还敢露面吗？江南三侠这才在椅子上站起身来。大人，我们和马清风是朋友，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三个人也脱不了干系，大人您说怎么治罪吧？龙大人瞧了瞧他们仨，三侠呀，虽然我们初次相见，可是我龙宝山觉得三位侠客是奉公守法，行侠仗义，为国为民，你们是好人呐，与马清风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关联，因此本大人我才能够回到兵部衙后把你们请来和你们商量商量这件事情。哦，谢大人，谢大人，您能够如此相信我们。江南三侠心中一热乎，眼泪都上来了，心中想，清风啊，我们和你萍水相逢，初次相识，意气相投，交往到一起了，我们把徒弟还给你做弟子，可是清风，你这件事情做的有点不对劲儿，你大闹皇宫院就没考虑考虑老哥哥我们的处境吗？真要被株连进去怎么办？你看龙的人，人家相信我们了，要不然不就完了吗？三侠，现在我想的是马清风身犯国法，我要四下查找于他，我唯恐你们意气用事，再帮着马清风与我对立，到那时恐怕就适得其反，更加不好了。如果三侠能够帮助本大人把马清风找到，拿回玉玺，我想我要竭尽全力保住清风的性命。就这一句话说的江南三侠那老泪刷拉都下来了，挨班一拉六给龙的人跪倒，大人，我们带清风多谢您了，我们带清风的父亲马大人多谢您了。江南三侠呀，是一拉溜的给龙大人跪下了。江南二小沈燕他们都跪倒磕头，谢谢龙大人呐。龙大人伸手将他们搀扶起来，这时候龙大人就想要尽快下手，趁马清风还没有离开北京城，或者还在北京窃禁，那么将马清风拿住。龙大人和各位剑侠正在合计着马清风能到什么地方去，在哪儿能找着马清风。大厅门一响，在外边闪进了一个人来，杨斌、杨侍卫来到前边见龙大人，悄声说道：“大人，马清风回来了。”啊！龙大人一听，真有点不相信，马清风能回来。虽然说杨碧声不大，就这一句话江南三侠宋玉他们都听到了，当时之间心头震撼。哎呀，清风啊，大闹完皇宫院抢走了玉玺还敢回兵部衙，这不是往火坑里边跳吗？让龙大人把你拿住，说保你性命，能保得了吗？就算龙大人想保，皇上能不能饶还在两可吧。你看这龙大人呢，他现在就是一个心思的要为朝廷把这玉玺拿回来，可是江南三侠呢和马清风是意气相交。

0: 们不管马清风闹没闹皇宫院，反正兄弟你赶快跑，你别死了就行。听说马清风回来了，这心呢都要急碎了。龙大人问马清风回来他在哪里，回大人，马清风回到他自己睡觉的屋中，刚才有人看他躺在床上把灯熄了。龙大人一想，这小子回到兵部衙来呀、可能是取什么东西来了，或者要跟江南三侠等人打个招呼告告辞，要不然的话他能回兵部衙吗？杨碧、李峰，你们马上率人把马清风住的屋子周围左右都给我包围好。
1: 是。
0: 另外要准备一些弓箭手。
1: 知道了。
0: 江南三侠一听

的益处堪称促进健康的多面手。第一，抗氧化作用十分强大，无论是哪一种黄酮类化合物都具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黄酮类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中普遍含有能阻止自由基产生、降低自由基活性的羟基和羰基，因此可以对抗自由基带来的氧化损伤，起到抗氧化的作用。抗氧化不仅能够帮助预防各种慢性病的发生，还能够起到抗衰老的作用。不少女性朋友重金购买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护肤品，其实不妨多吃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二，有助于抗炎，改善免疫力。除了抗氧化，黄酮类化合物还能够降低人体炎症反应，提高人体对抗病毒感染能力，改善免疫力。这背后的原理，一方面是由于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影响炎症过程中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部分黄酮类化合物可以抑制病菌繁殖，提高机体免疫应答的作用。有研究证实，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蔬菜水果，如苦瓜、蓝莓、仙人掌等等，均具有抗炎或者是镇痛的效果。还有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在肠道微生物的降解作用下，能上调一型干扰素信号通路，开启人体免疫保护，增强机体抗病毒免疫反应。一些平时抵抗力较差，或者肉、蛋、奶、豆等动物性食物吃得过少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多摄入一些黄酮类化合物。第三，帮助调节血糖代谢，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黄酮类化合物可以通过调节肥胖、糖类代谢、抗炎以及改善肝肾功能等多方面的作用，来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一项来自美国研究团队的综述性研究表明，在动物实验中，黄酮类化合物能帮助改善患有二型糖尿病的动物的糖稳态，降低其胰岛素抵抗，这对改善糖尿病预后、预防糖尿病并发症都有积极的意义。想要控制血糖水平或者改善糖尿病症状的朋友，都可以尝试着在食谱当中多搭配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四，有助于预防癌症。已有不少研究证实，多摄入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可以帮助预防癌症。还有一些针对单个或多个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的研究，发现其具有强大的而且是广泛的抗癌作用，对肺癌、乳腺癌、胶质母细胞瘤、前列腺癌、结肠癌等均有预防作用。如果想要开启一种远离癌症的生活方式，不妨在调整作息和情绪、规律锻炼的同时，在科学搭配饮食，尤其是补充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方面多加留意。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几乎所有常见的新鲜蔬菜。

菜、水果等天然食物当中。像是以下的这些食物，就是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大户。第一类，各种浆果，像蓝莓、树莓、草莓、黑莓、蔓越莓、沙棘、黑加仑等等，各种颜色偏深红、深紫、深蓝、红黑，而且水分充足的小浆果，花青素含量都是相当高的。第二类，颜色较深的新鲜蔬菜，蔬菜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较高的，也要属那些颜色偏深的种类，比如紫甘蓝、韭菜、羽衣甘蓝、西兰花、芥蓝、菠菜等等深绿色、深紫色的蔬菜。第三类，茶类，绿茶也含有黄酮醇，白茶、红茶、乌龙茶等茶叶当中也含有这些黄酮类化合物，但是含量呢比绿茶稍低。可可制品当中虽然也含有黄烷三醇，但考虑到可可饮品通常含糖量比较高，大家需要慎重选择。第四类，辛辣味蔬菜、十字花科蔬菜，像洋葱、大葱等等辛辣味的蔬菜，以及像西兰花、花椰菜等等十字花科蔬菜，往往富含黄酮醇。考虑到这些蔬菜还有其他方面有益健康的效果，推荐您可以多吃一些。第五类，香料类，以欧芹、百里香、辣椒、丁香等为代表的香辛料当中也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成分是黄酮，有助延缓和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近几年，针对黄酮类化合物预防老年痴呆症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研究结果表明，增加黄酮类化合物摄入量能够使受试者发生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降低 20%。 还有一些研究从整体上肯定了黄酮类化合物的优秀价值，比如英国一项涉及9万人的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增加富含黄酮化合物的食物摄入与降低人群的全因死亡率相关。第六类，大豆类，大豆中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不仅抗氧化，还能有助于调节雌激素水平。黄酮类化合物呢，虽然广泛存在，但是在加工食用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如黄酮类化合物怕高温。另外，想要获得更多的黄酮类化合物，吃水果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保留果皮，毕竟颜色越深，营养物质的含量就越高，而通常果皮的颜色呢，都要比果肉更深，以后就省省事儿，洗干净直接吃吧。考虑到黄酮类化合物种类丰富，来源广泛，目前并没有权威的机构给出固定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大家可以参考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蔬菜水果，优先选择应季的蔬菜水果，花样搭配着吃，不仅能够补充黄酮类化合物，还能获得天然食物带来的其他健康效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种食物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药物，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要坚持均衡饮食，身体出现问题应及时就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久前，新的网络词汇量又多了一个，乳腺侠。起源是在电视剧《墨雨云间》当中，女主地狱级难度开局被骗被埋，几乎全家被灭门了。然而她一路复仇，斩杀所有敌人，剧情太爽，看的人是乳腺通畅，所以呢就有了乳腺侠这个词儿。下面的时间里，许薇和您聊一聊为什么大家都爱看爽剧。过去正剧、权谋、悬疑等题材是观众热议追捧的焦点，现在呢什么虐恋情深，什么权谋诡计，通通都要给情节紧凑、反转不断、快感满满的爽剧让道。以《墨雨云间》为例，其中最大的一个爽点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打脸，很多困境看起来都是死局，但是女主没有妥协，反而用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导演和编剧团队知道观众想看什么，新的时代情绪是什么。所谓爽剧，就是看完之后感觉很爽的电视剧，它满足了观众的即时快感和情感释放的需求。尽管许多理性思考者可能会指出，在某些剧情中爽点的设置显得过于夸张，逻辑建构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的健康长寿啊，15%是取决于遗传，10%取决于社会条件，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自然环境。我们算一算，加到一起好像也并不多，只有30%多，40%。那剩下的60%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今天节目当中，东方将用一整期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外老年人的长寿秘诀，我们一起来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我们也能够活出自己的

百岁级的中外老年人长寿秘诀的大公开。首先咱们要认识的是秦寒章老人，他的秘诀是少吃多餐，坚持四动。秦寒章是谁呢？可能很多人啊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你每天吃的醋、酱油、喝的白酒都跟他息息相关。他之于中国食品发酵业的地位，相当于钱学森之于中国航天业，被誉为中国食品工业奠基人和酒界的泰斗，现在仍然担任着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的名誉会长。现在啊，张寒章已经快110岁了，依然是精神矍铄。他的保健方法简单到人人都可以复制，秘诀之一，少吃多餐，一天要吃5顿。早餐是1.5袋的牛奶，大概有370毫升，还有咖啡，要加少量的糖或者是蜂蜜，还会用面包机烤上2片面包，总量并不多。午餐的主食呢，是一份非常软的米饭，一个豆包或者是花卷之类的，精细搭配。菜品方面，1荤2素，豆制品搭配，素菜也要做得软烂可口。第三是下午的3点钟要榨一杯鲜果汁。第四，下午的5点喝一袋牛奶或者是一杯咖啡，偶尔的时候会吃2片饼干。最后是晚餐了，是一碗杂米粥，里面有大米、小米和江米，2只豆沙包和1个鸡蛋，有的时候呢会做成鸡蛋羹，还有一份青菜泥。您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要这样吃呢？这是因为老年人年龄大了，吸收差了，喝牛奶呢能够很好的补充钙，咀嚼能力差，蔬菜就要做得软烂一些，会丢失一些

养，尤其是维生素 C， 那么鲜榨的果汁就可以把它招补回来。如果这些都跟不上的话，那就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片、钙片和深海鱼油了。秦老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坚持四动。第一要动脚，脚是人的第二个心脏，连接着人体的各个器官。老年人躺在床上双手抱头，做双脚踩自行车的动作，一次要做50下，由于常年坚持，能有效地改善人体一些器官和肢体的功能。第二是动手，每天要练习书法半个小时，已经练了10多年了。书法还曾经被列为最能够促进人长寿的20种职业之首，我们天天去练习，获益一定会匪浅的。第三，动脑，脑不动要生锈，经常动脑可以推迟脑细胞的老化，防止得老年痴呆。张老动脑就是写诗，一般写的是有关健康、品酒的七律古诗，已经写了上100首了。最后啊，就是动口，经常与人聊天，倾诉自己的郁闷，可以有效地防止不良情绪对于身体健康的侵害。百岁老人的健康长寿秘诀大揭秘，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唐娜丽兄妹，他们早晚都吃燕麦粥。首先我们得给大家说明一下，唐娜丽兄妹可不是两个人，他们是来自于英国北爱尔兰的13个人，年龄最大的肖恩93岁，年龄最轻的乔也有72岁了。他们在5月份的时候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成为了世界吉尼斯纪录上全球最长寿的家族。最近他们在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BBC 的一部纪录片当中公布了自己长寿的秘诀，晚上10点钟吃燕麦粥，接着早晨7点钟呢再吃燕麦粥做早餐。这燕麦粥加入牛奶，然后再放上苹果酱作为调味，天天都是这样。他们午餐要进食的是各式的蔬菜、自制的面包，还有喝茶。每个周末晚餐则是吃肉，配以马铃薯和蔬菜。有研究显示说，燕麦当中含有极其丰富的亚油酸，燕麦粥对于脂肪肝、糖尿病、浮肿、便秘等等有辅助的疗效。而且呢，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养胃，对于老年人增强体力、延年益寿大有裨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有非常好的降糖和减肥的功效。

百岁老人的健康秘诀，我们再去意大利看看。他的名字叫做艾玛·莫拉诺，他的秘诀啊是心胸豁达。意大利的妇女艾玛·莫拉诺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了。最终他在117岁的时候，在意大利的北部小城维尔巴尼亚的家中逝世。他生前被欧洲的媒体认为是世界上最后一位出生在19世纪的人了，也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第5位长寿的老人。莫拉诺的人生跨越了3个世纪，见证了2次世界大战，他坚强的性格成为他一生跨越世纪的秘密武器。莫拉诺生于1899年的11月29号，是家里的8个孩子当中的老大。一战当中，他的未婚夫不幸丧生了，之后莫拉诺被迫嫁给了一名他并不倾心的男士。婚后，他的生活充满着家庭暴力，毫无幸福可言。1938年，莫拉诺夫妇唯一的孩子出生6个月之后夭折，随后他果断地离开了动不动就拳打脚踢的丈夫，独立生活了。他在工厂里打工养活自己。老太太说，我的一生都不太顺遂。他在自己庆生的时候曾经表达过这样说，自己在工厂里一直工作到65岁，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是莫拉诺生性坚强，开朗健谈，工作之余呢喜欢唱歌和跳舞。在他位于意大利北部马焦雷湖畔维尔巴尼亚镇的家中啊，摆放着世界上最年长的逝者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还有一张呢就是他和家庭医生卡洛巴瓦手拿鸡蛋的合影。

好，说到这儿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将带大家认识一位在美国纽约的老先生。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然后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世界范围之内的百岁老人长寿秘诀，这个时段我们将继续和您关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洛克菲勒家族现存最年长的成员戴维·洛克菲勒在美国的纽约州逝世了，享年101岁。他是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始人，美国第一位亿万富豪约翰·D.洛克菲勒最小的孙子，打败了富不过三代，也是同辈当中最后一位辞世的。崇尚节俭，创造财富，承担社会责任，乐于慈善救助，这样的价值观让洛克菲勒家族延续六代人之后，依然是站在财富巅峰闪耀着光芒。关于长寿的秘诀，在100岁的生日的时候，老洛克菲勒曾经这样回答，他说，我的长寿秘诀是简单的生活。人们经常问我这个问题，我总是回答同样的事情，热爱生活，过简单的生活，和孩子们一起玩，享受你所拥有的，多花时间和忠实的好朋友在一起。下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来自于我们的邻国日本，他的名字叫做日野原重明。他的秘诀是拥抱梦想，更要好好的活。日本进入高龄化和长寿社会多年，百岁老人是并不罕见的，但是年过百岁却依然在看诊的医生可只有这一位了，他就是日野原重明。上个月，以全世界执业时间最久的医生之一身份闻名的日野原重明因为呼吸衰竭逝世了，享年是105岁。这位风趣幽默的百岁老人把体检引入了日本，并且经过20年的努力，将糖尿病、高血压等成人病一词改成了生活习惯病，唤起了大家防胃病的健康意识。为了捍卫自己的健康，这位老年人有很多维持百年的好习惯，而且凡事好奇，什么新鲜事儿都想挑战。90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水彩、音乐指挥，还训练肌肉。在演讲当中，日野原重明分享了他百岁人生当中的体会，值得每一位老年朋友学习和借鉴。首先，拥抱梦想。日野原重明从没有放弃的是梦想是世界和平，尊重生命。他每个月都会去各个小学演讲，和小朋友们进行关于生命的对话，把珍惜生命的想法播种在孩子的心里。其实正如日野原重明告诉我们的，梦想从来不分年龄，任何人都值得拥有，它可大可小，五花八门。每个人心里头都应该插上2个翅膀，一个叫梦想，一个叫实践，相伴而行。有了这对奔向蓝图的翅膀，心里头才会有希望和依托。第二，人生不只是活着，更要好好的活着。日野原重明说，自己在65岁准备退休那一年遭遇了劫机，被解救之后平安生还，他便把接下来的人生看作是别人赋予的，认为只有快乐的度过，才能够对得起别人的付出。此后他每天一睁开眼睛都会尽全力的去活，什么事儿都想尝试，身体也开始更多的动起来了。他这种心态积极又阳光，是对自己愉悦的接纳。其实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都要明确面对生活的态度，就不会再被鸡毛蒜皮的琐事去困扰，才能够把重心转移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来，少了抱怨和绝望，多了活力和动力。积极的心态比运动更能够提高老年朋友的健康水平。看了这些长寿老人的生活经验，我不知道
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后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把您的养生经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让咱们都活出自己的好日子。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凝聚奋进力量。昨天上午，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仪式，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
2: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巍然矗立。

0: 的纪念碑上，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12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十时整，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1: 方阵前，由中共辽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北部战区及驻沈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中共沈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沈阳市社会各界群众、老战士、烈士遗属分别敬献的5个大型花篮整齐排开。红色缎带上“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献花曲深情奏响，10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军地领导和老战士、少先队员代表缓步走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随后，伴随着低沉的乐曲，全体人员绕步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并祭扫烈士墓，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大家一致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对英雄烈士最好的纪念和告慰，就是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担当历史使命，戳力奋发，勇毅前行，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
1: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北部战区及驻沈部队有关负责同志、沈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老战士、烈属、驻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公安民警、消防指战员、学生等各界代表参加仪式。
0: 瑞平，缅怀英烈，实干兴邦。走进烈士陵园，敬献一束鲜花，开展主题课堂，重温红色记忆，步入纪念馆，再听一遍英雄的故事。第13个烈士纪念日，仪式庄重，心意滚烫。我们缅怀英雄，更在缅怀中蓄力，在追思中前行。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抗联将士，到爬冰卧雪舍生忘死的志愿军英烈，再到和平年代逆行出征的忠诚卫士，英雄从未远去，他们只是化作山河的风骨、岁月的底色，换了一种姿态继续守护这方热土。
1: 缅怀英烈最好的致敬是传承，铭记忠魂最好的告慰是实干。实现全面振兴没有途径，仍然需要我们像英雄那样坚守，像英雄那样奋斗，把缅怀之情化作奋斗之志，把敬仰之心落到岗位之责，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一路闯关夺隘，共创振兴伟业。这是对历史最郑重的回答，更是对未来最坚定的承诺。
0: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医疗保障等领域实务规划，听取全省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工作情况汇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县域经济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 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找准差异化赛道，建设一批特色农业县、工业强县、文旅强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实施县域主导产业培育行动，统筹本地产业培育和外部产业转移承接，引入一批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一县一策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要抢抓机遇谋划实施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
0: 会议指出，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是群众可感可及的优质生态产品，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着力解决全流域和跨省界突出问题，全面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要聚焦群众身边水环境问题，扎实推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全面开展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加强水环境风险源头防控。要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流域水环境问题动态清零。
1: 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巩固提升基本医保参保质量，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规范发展补充医疗保障，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提升医保治理水平，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提高医保服务效能，完善全流域全流程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牢牢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
0: 会议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是事关民生的大事，要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畅通维权渠道，加大违法惩戒力度，扎实推进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要压实属地责任，健全部门连同协动机制，及时化解矛盾隐患，全方位提升欠薪问题综合治理效能。要守牢民生底线，加强兜底保障，加大农民工关心关爱力度，做好困难农民工帮扶救助。会议还审议了我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残疾人保障和发展、邮政业发展等领域实务规划，同时就统筹做好国庆期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工作做了安排。
1: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考察，勉励企业再接再厉，一以贯之，砥砺前行，作为共和国的种子队打出更好的成绩。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这个拥有54年底蕴、曾产出中国第一块的确良原料的老牌国企，正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向着打造世界一流特色炼化企业奋进。
0: 2018年，总书记在企业看到的一款聚酯材料，是一款面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化工产品。那时，产品刚刚打破国外垄断，正式走进市场。辽阳石化公司新材料高端材料高级专家陈颖。
2: 我们向总书记汇报的时候呢，说我们是继美国和韩国之后，我们是第三家在世界上能够做这个产品的先进材料企业。总书记当时就特别高兴，就夸赞我们说自主创新做得非常好。
0: 作为研发负责人，陈颖当时站在第一排。产品走向市场后，他发现上游核心材料依然被国外垄断，要真正掌握主动权，必须把这块短板补上。总书记的鼓励，陈颖一直记在心里。他带领团队来到国内最大的塑料市场，然而刚刚大海捞针找到材料，团队就碰了壁。陈颖，
2: 经销商都是跟国外签的是独家代理，那么我们想去就是交流了解一下，他们跟我们是免谈的，那我自己先研发，我们像摸盲盒似的，我先做的颜色要跟他相近，下游他觉得他做的跟
3: 看上去一样，
2: 对，看上去一样，那我可以先试一下。他说不行啊，你这个一摔就碎了，那我就想办法要提高它的强度，把它的分子量再做上去。
1: 通过盲人摸象的笨功夫，陈颖团队终于摸出了大象的形状。然而产业化又成了第二道难关， 在实验室里透明无瑕的颗粒到了生产线上却总是闹脾气。陈颖，
2: 当时我们那过滤网一整就击穿了，生产厂人质疑我说你的技术行不行啊，你们研究明白了吗？是我记得车间主任跟我旁边坐我那开玩笑，他说你做的是五颜六色的工具纸吧，就是他说你看你的什么颜色都有，黑色的黄色的，就是没有我们想要的这种。嗯，对。
1: 一次次调整工艺，一次次与生产线磨合，这款上游关键材料最终实现突破。沈颖告诉记者，如今辽阳石化建起生产线，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补强了一条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
2: 因为新材料开始就是遇到各种质疑声音很大，韩国那个经销商对我们的全是否定，说你们中国人根本就不行。这总书记一下子从那么一个高屋建瓴的，他给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引起我们的深思，你就像心中有了方向一样，那你做得更笃定更踏实。
0: 种子队意味着关键时刻敢闯敢试，也意味着在行业里走在前列。总书记考察过的油化部去年底投用国内首套催化裂化装置分子级全流程闭环模拟优化系统，为装置装上了一个自动驾驶的大脑。生产怎样调节，效益怎样提高，开始由数字大脑实时计算。辽阳石化公司油化部总工程师王天生，
3: 每年的效益能增长多少呢？将近500万元左右。它的主要运行模式是什么呢？自动采集数据，在后台自动进行计算，结果再返回到我的平台自动进行控制，
4: 相当于吃干榨净每一滴原油，让它产生最大的价值。
3: 把我低的附那些产品把它收率降下去，把我高的附加值产品的收率给提起来，这样的话我的效益就最大化了。
0: 王天生当年是现场工程师，总书记考察时装置刚刚开车7天，为了保障平稳运行，团队连续20多天每天只睡2-3个小时。8年后，他已经成长为辽阳石化公司油化部总工程师，也正在把这份荣誉和担当传给年轻人。王天生，
3: 老师傅退休了，现在新来的员工特别多啊。我们来的入场的第一堂课就是给他讲解这些荣誉，让他们感受一下当年那种氛围，他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啊，非常自豪的，我是成为了这个红色基地的一员。
0: 8年砥砺，辽阳石化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持续改善，全员劳动生产率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价值创造能力实现质的跃升。做好种子队，辽阳石化正锚定打造世界一流特色炼化企业目标，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劈波斩浪。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刘希明报道。9月29号，2026国庆招待会暨辽宁中外民间友好联谊会在沈阳举行，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各国驻沈阳领事机构官员、外国友人、外资企业代表、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省对外友协理事会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近年来，我省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谋划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辽宁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大，各国政要使节密集访辽，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来辽洽谈投资，友城交往、民间往来更加活跃。活动期间举行了辽宁优品展示及非遗展演。
0: 本台记者金潇潇、刘超报道，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辽宁站暨辽宁省2026年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丹东举行。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省政府副省长、省老龄委主任楚天运出席活动并致辞。辽宁站为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活动第2站，本次活动主题为法润引领幸福同行，现场举办了老年文艺展演节目、引领大集和公益宣传活动，设置了多主题宣传展板与咨询台，公安民警、专业律师、志愿者现场开展普法答疑。
1: 本台记者江静池、王子豪报道。总投资837亿元的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日前正式从建设者的手中交到了生产运营团队。这个超级工厂距离全流程投产只差临门一脚。 本台记者刘雨涵日前来到华晋阿美，工程管理部副经理王志勤带记者进入到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建设现场。
5: 这里是华晋阿美项目的智慧工地信息管理平台，在我身后这块巨型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宣告着这座世界级石化基地的心脏即将跳动。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片 8.97 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三年前还是一片荒芜的滩涂。2023年3月项目全面开工，到今天这里已经助力起32套工艺装置，包括年产1500万吨炼油，年产200万吨对二甲苯，以及国内最大的单体年产165万吨乙烯装置。
6: 在2025年底实现主装置机械竣工的基础上，我们锚定三查四定围向清零，单机试车条件确认，认真开展这操作人员的培训，这些关键任务坚持惩处一套中交一套的原则，历经了半年的奋战，正式迈入了生产准备与试开车的这个新阶段。
5: 大家看我身旁这些纵横交错的管廊，它们就像人体的大动脉，连接着炼油化工的全产业链。这个项目最巧妙的地方在于减油增化，传统的炼厂可能70%产出的是成品油，但是在这儿，成品油的产出率被精准的控制在29.8%左右，更多的石油将被转化为高端的化工新材料，比如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工程塑料、高性能纤维、医药中间体，甚至新能源电池的电解液溶剂，未来都将从这里产出，填补国内高端精细化工产品的供给短板。
6: 站在这个全新的一个起点上吧，我们这个全体人员都是已经快速转入了这个生产准备的这个新的战场。这个项目要一是建得好，再有一个叫开得稳、管得精。开车这个目标，我们还正在全力冲刺。
1: 不久前，首艘满载原油的30万吨级 VLCC 超大型油轮也顺利靠泊盘锦港中新港区，完成接卸入贯，标志着项目从船舶引航、口岸通关、靠泊对位到管线输油、安全环保管控，实现全流程顺畅衔接，具备常态化运行条件。从一纸蓝图到化工新城，华晋阿美项目创造了国内石化项目建设新速度，未来将带动下游形成千亿级的精细化工产业集群。
0: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报道说，站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辽宁，正依托成熟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跃迁。报道通过生动事例展现辽宁挣脱传统制造桎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正稳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加速迈进。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省公安厅昨天举行第13个国家烈士纪念日向公安英烈敬献花篮仪式，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任开斌参加仪式。全省公安机关将以英烈为榜样，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履职动力，用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告慰英烈忠魂。昨天，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烈士纪念日主题纪念活动，以仪式祭哀思，以实景悟历史，以初心传薪火。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塔、朝阳市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各界代表向烈士敬献花篮。在我省各地的烈士纪念碑广场和烈士陵园，社会各界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雄精神。
0: 本台记者杜红林报道，国庆假期到来，全省公安机关持续优化交通场站、繁华商圈、景区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快速反应圈布设和应急值守，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打快处节日期间严重暴力、电信诈骗、黄赌毒等突出违法犯罪，与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对九小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强化重点国省干道流量监测，及时启动疏导调流措施，保障群众出行顺畅。
1: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辽宁各地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排查和演练，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盘锦、朝阳等地消防部门深入辖区宾馆、酒店、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大连市沙河口区消防救援局在购物中心

0: 举行实景消防演练。本溪市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辽阳市开展节前特种设备专项检查，严查加气站点安全隐患。丹东凤城、铁岭吊冰山等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聚焦食品餐饮安全，规范市场经营秩序。葫芦岛市龙岗区对农业设施的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加大自检自查力度。国王沈阳市沈北新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节前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各地交通部门从严整治各类交通乱象，严查酒驾、醉驾、超速、超员、涉牌、涉证、飙车、炸街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1: 本台记者童浩报道。光影嘹亮，惠顺万家2026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日前在沈阳启动，现场发布了辽宁省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2.0 版。即日起，我省将投入资金1500万元，发放电影消费券100万张，以电影加模式融合餐饮、文旅等多业态，联合开展跨界消费惠民活动。
0: 昨天，京哈高速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工程转机处理风机沙路基拼宽试验段开工，标志着京哈高速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全长约129公里，预计投资139亿元。
1: 昨天，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地铁联合打造的沈阳地铁三号线辽图书香地铁专列正式发车，让乘客近距离感受公共文化的魅力。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铁岭、朝阳和沈抚示范区3度到5度，大连、营口11度到15度，其他地区6度到10度。白天最高气温抚顺、本溪、铁岭16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1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8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度到8度，盖州19度到7度，大石桥20度到6度，鲅鱼圈19度到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度到8度，盖州19度到7度，大石桥20度到6度，鲅鱼圈19度到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 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0: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面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0: 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经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经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 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0: 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辣炸肠，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0: 我在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刮风，下雨，
7: 还是晴空万里。
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

0: 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度到8度，盖州19度到7度，大石桥20度到6度，鲅鱼圈19度到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5到6级。好，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度到8度，盖州19度到7度，大石桥20度到6度，鲅鱼圈19度到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市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
2: 李军、曹阳看望慰问郑氏及老同志，
3: 市领导走访慰问重点企业一线职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我市在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李军出席，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主持仪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等市领导参加仪式。丰碑铭伟业，英名万古存。苍松翠柏掩映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格外庄严肃穆，汉白玉碑身上“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鎏金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倍加醒目。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仪式开始前，市领导与老战士和烈属代表一一握手，表达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上午9时许，营口市各界人士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0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迈着整齐铿锵的步伐，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淡雅的菊花，吐蕊的百合，寄托着社会各界对英烈的无限思念和崇高敬意。随后，伴随着低沉的乐曲，全体人员缓步绕行，深情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为国家和人民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大家一致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要铭记英烈功勋，传承英烈精神，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把缅怀之情转化为担当之志、实干之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市委常委、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营口军分区驻营部队武警营口支队负责同志、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相关县市区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老战士、烈属代表和机关干部、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学生等各界代表参加仪式。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

0: 30号，市委书记李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先后看望慰问正式级老同志胡望义、孟凡利、王杰、李红艳，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他们为营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看望中，李军、曹阳与老同志们亲切交流，关切询问老同志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共同回顾营口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认真听取他们对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李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辽宁高度重视，深情牵挂，亲切关怀，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辽宁振兴发展明确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凝心聚力，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努力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不断开创营口振兴发展新局面。李军说，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营口振兴发展的奠基者、亲历者、推动者。营口今天取得的发展成就，凝结着一代代老同志的心血和智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始终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政治上多尊重，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用心用情解决老同志们遇到的实际困难，把各项举措落得更细更实，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希望老同志们保重身体，继续发挥经验丰富的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市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为营口振兴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老同志们一致表示，对营口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满怀期待，将始终心系营口发展大局，一如既往关注支持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祝愿营口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市领导李仁杰参加看望。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30日，市委书记李军深入重点企业、项目一线及市场商超，实地调研检查安全生产、项目建设和市场保供等工作，并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欢乐、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在辽宁正典铝建筑系统有限公司，李军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生产流程和日常经营管理等情况。李军指出，城市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坚守、职工的付出，建设高品质人居环境和好房子，打造高标准城市建筑，需要过硬材料、优良工艺和严格标准，希望企业持续深耕技术创新，严把产品质量关口，以高品质产品助力行业提档升级，希望一线职工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实干担当，全力助推企业提质增效，产业高质量发展。在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李军深入了解项目施工进度、质量管控、产业布局等情况。他强调，重点项目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优化产品结构的核心引擎，要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紧盯建设节点，严把质量关口，严守安全红线，高效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竣工投产，发挥效益。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强化要素保障，围绕产业链上下游精准配套，补齐链条短板，加快构建完整产业生态圈。在辽宁宏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李军结合安全生产专业标准，重点检查了成品袋堆垛摆放的规范性与稳定性，仔细查看罐体和地面防腐处理等情况。他强调，化工行业风险点位多，安全标准高，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加强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确保生产装置安全稳定运行。同时，他鼓励企业立足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加大厂区光伏等新能源设施投入，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营口雨露超市英伦店， 李军实地查看粮油、生鲜、水果等区域，询问货源组织和价格波动情况。他要求商家严把食品质量关口，丰富产品种类，确保节假日期间物资充足，价格平稳。李军还检查了灭火器、消防栓，企业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员工应急演练，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处置和自企业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员工应急演练，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调研过程中，李军向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感谢大家用辛勤坚守保障城市平安有序运行。市领导韩冰、李仁杰、姚明、王殿峰参加检查。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30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先后到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盖州市走访慰问重点企业，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安全发展贯穿营口全面振兴全过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在石钢精城装备技术公司，曹阳看望慰问职工代表，详细了解企业产量、产品应用和用电情况。他希望企业要主动融入全市4+4+N产业体系，以质改数转和研发投入为牵引，加快打造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依法依规核验产能，把安全底线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要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推广能源锁、能源隔离等特色安全生产工作方法。要深化班组安全标准化建设，强化岗位风险辨识和现场作业管理，切实防范各环节安全风险。政府要当好服务员，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以稳安全落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在营口项羽铝业有限公司，曹阳实地查看碳素车间和电解铝工艺流程，现场协调解决用电问题。他强调，要在确保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拉长产业链条，提升各环节附加值。要坚持链式思维，通过招商引资，建设高附加值下游产业，推动我市铝产业由原料端向材料端升级。属地和部门要围绕企业用电等现实需求主动服务，精准纾困，把要素保障与安全监管统筹起来，以产业链延伸促进价值链跃升，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动能。在盖州三孝光辉渔港，曹阳走进四海一家驻港工作站，看望慰问驻港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保障力量、监管体系等情况，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要坚持依港管船、以港管船，把严管重处的法理情讲深讲透，争取渔民和群众理解支持，推动形成群防群治、共建共治的安全格局。驻港工作人员要站稳群众立场，以事业心、责任心守护渔民安全，以真情服务赢得群众认可。在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曹阳查看渔船作业水域和系统调试，现场模拟点钓，要求属地政府压实责任，安全专家提出专业意见，共同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在光辉造船厂，曹阳详细了解产能订单，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他强调，船舶制造一头连着渔业生产，一头连着群众生命安全，必须把质量作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要严格落实船检全程介入、全程监督，严格按图纸施工，确保船图相符。要深刻汲取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把质量责任贯穿造船全生命周期。各级政府要积极作为，以规范促提质，以安全促发展，推动船舶制造产业在依法依规前提下做优做强。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先后到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看望慰问企业一线干部职工，向坚守岗位的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业生产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承担我国相关集成电路设备关键零部件实现国产化重任。在企业产品展示区，市委东实地查看产品工艺，认真听取企业发展布局、人才培养、新项目推进等情况介绍，充分肯定企业多年深耕半导体配套产业取得的发展成效。他鼓励企业持续强化人才引育，科学谋划发展布局，加快新项目落地投产，不断夯实企业核心竞争实力。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及专用车研发、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及钢材加工配送于一体，是我市重点工业企业、省级重点扶持企业。史卫东走进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作业、产能释放等情况，详细了解产品生产流程、市场拓展、人才引进等工作。他希望企业立足产业优势，坚持创新驱动，不断提质增效，持续稳固行业地位。走访中，史卫东强调，企业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广大职工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宝贵力量，各级各部门和工会组织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把慰问资金切实用于关爱一线职工，用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积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姚明参加走访慰问。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30号，市政协主席李红利深入我市重点企业，开展节前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为企业送上慰问金，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干部职工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物降解材料及绿色包装制品研发制造、农业科技系列技术研发制造、品牌化平台化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科技型企业。走访中，李红利认真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关于当前生产经营、技术研发情况及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情况介绍。他勉励企业要牢牢把握产业发展机遇，深耕主营业务，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优化产品结构，依托完整产业链优势稳步拓展市场，推动企业实现持续健康稳步发展。营口聚成教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深耕医学教育领域，是集科研、生产、服务于一体的综合运营服务商，专注智能模拟训练装备研发生产。李红利走进企业医学模拟教育科创中心，实地观摩智能模拟训练装备展示，详细了解产品研发、技术应用、市场推广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立足自身科创基础和细分领域优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释放创新发展活力，推进技术升级和成果落地转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地位。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参加走访慰问。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30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职责定位，引导政协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加强民主监督，依托政协讲堂、委员微课堂等平台，宣传安全知识、防灾常识，提升应急避险技能。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全面加强机关安全管理，以务实行动和扎实举措保障节日期间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会议要求， 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协工作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在服务大局上精准发力，准确理解把握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今后五年战略举措和工作重点，切实做到市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要在强基固本上持续用力，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调查研究和业务学习，善于打开工作格局，强化机关建设和制度执行，进一步推动自身建设提质增效。要统筹做好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推动换届工作有序有力。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30号，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领导胡哲、洪英、张立军分别在各自所在部委参加会议并讲话。十四届市纪委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要求全市纪检监察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先学一步，深学一层，迅速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狠抓落实。要深学细悟笃行，深刻认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部署、新任务、新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坚决做到市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纪检监察监督就跟进到哪里。要聚焦中心大局，以高质量监督保障党代会部署的重点工作落实。要持续深化作风建设专项整治，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坚决破除阻碍发展的作风壁垒、制度梗阻。要站稳人民立场，严厉整治蝇贪蚁腐，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市委宣传部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会议指出，市委宣传部作为政治机关、市委常委部门，必须在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上走在前、做表率，坚定不移把大会精神贯穿融入宣传思想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扎实抓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一体推进理论学习、研究阐释、宣传宣讲各项工作，持续壮大主流舆论阵地，做好时政新闻宣传报道，深入开展新闻战线三道活动，用心讲好营口故事。要深化拓展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扎实推进全域文明城市建设。要紧扣大会明确的发展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细化完善未来五年宣传工作方案及落实举措，构建全市大宣传工作格局。要着力提升干部队伍能力本领，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持续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市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会议要求要带头深学细悟，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要把学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贯通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要立足主责主业，推动党代会精神走进统一战线各领域，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用好专题座谈、联谊交友等载体，发挥党外代表人士影响力，讲好营口发展故事。要聚焦中心大局，找准统战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着力点，做好民主党派、民营经济统战、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民族和宗教、港澳台侨和海外统战、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等工作。 要压实工作责任，保障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努力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9日，民盟营口市委会召开《话说营口工业遗产篇》美术创作活动部署动员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营口市委会主委戴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回顾了《话说营口历史建筑篇》美术创作活动取得的成果，并为入展作者代表颁发了证书。《话说营口工业遗产篇》美术创作活动旨在通过艺术家的画笔再现工业遗产之美，讲述工业遗产背后的奋斗故事与时代变迁，让更多人了解营口工业历史，传承工业精神。艺术家代表表示，将我市聚焦工业遗产主题，深入采风，精心创作，用美术作品讲好营口工业故事。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4: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3: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4: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3: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4: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3: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5: 繁荣昌盛，永

0: 沈阳广播电视台，
1: 鞍山市广播，
0: 鞍山市
1: 承德，
0: 呼伦贝尔市，
1: 赤峰，
0: 通化市，
1: 融媒体中心，
2: 葫芦岛市南调区，
1: 锦州，
3: 珲春市，
1: 通辽市，
0: 辽阳广播，
1: 大连广播，
4: 牡丹江市，
1: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0: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0: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5: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6: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7: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0: 联合制作
1: 广播系列专题，
0: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珲春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山河同心，血肉相依》G331珲春边境线上的义勇军记忆。
0: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城烟火一忠魂。地处边境前沿的珲春是 G331 国道上一道特殊的边防热土。918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破东北边境，国土沦丧，边境告急，在缺补给、缺后援、缺统一建制的绝境之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珲春的白山黑水间奋起。

0: 大山里头一直流传着三位女英雄的故事，就是黄根信、安瑞芝、崔贤淑这三位女战士。当年他们呢去完成任务往回赶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了一大帮鬼子奔着他们根据地过来，情况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几个姑娘商量了一下，主动把鬼子往悬崖边引过去。鬼子在后面死死追赶，一直把他们逼到了悬崖边上，眼看就要落到敌人手里，三位女战士呢相互拥抱在一起，纵身跳下了山崖。鬼子还不甘心，怕有人活下来，朝着崖底下一通扫射。现在悬崖底下的石头还有一些木头上还能找到当年子弹留下的弹印子。
1: 地处边境要冲的烟筒喇子苏维埃旧址是东北义勇军边境斗争的活化石，它见证了珲春边境各族民众在冰天雪地、物资奇缺的绝境里和义勇军并肩对抗侵略者的巨大牺牲。义勇军守护边境百姓，百姓拼尽全力支援义勇军，军民同心筑牢边境抗争的根基。
0: 当时吧，不光是这几位女战士的故事啊，我们村里的普通的老百姓也都是各个拼着性命啊来支援义勇军。鬼子呢把守管控很严，乡亲们呢也不怕掉脑袋，悄悄往山里给队伍送粮食。一打听到要扫荡的消息呢，偷偷跑去通风报信，还把战士们藏进山林自己家的地窖。老百姓心里呢透亮，这支队伍呢是替老百姓打鬼子的队伍，大家伙呢都豁出去，能帮就帮，能掩护就掩护，这就是当年实实在在用命换来的军民鱼水情。
1: 在珲春边境义勇军的抗日史诗中，朝鲜族女性安顺花代表着千千万万支援前线的普通边境百姓，彰显出平凡人的赤诚与担当。珲春市马川子乡炮台村党史馆讲解员陈诗雨。
2: 安顺花她是1930年跟着家里人一起迁到我们珲春县的炮台村的，当时她是大地主韩锡森的佃户。那在10月的时候呢，我们炮台村党支部就成立了，安顺花就跟她的丈夫李凤珠一起加入了反日会，负责通讯和联络的工作。那1931年呢，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派到城区做妇女工作。在1934年的3月份呢，安顺花就带领这个7名的妇女正式编入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4团，任缝纫队的队长。
1: 当年边境山野里的义勇军艰苦作战，棉衣、弹药袋、伤员绷带样样紧缺，安顺花家中的那台老式缝纫机就成为了支援边境抗战珍贵的抗敌武器。
2: 比较老旧，就是他刚刚加入缝纫队的时候使用的缝纫机，还是那种手摇的，然后还有一些村民可能是需要使用到这个我们的缝纫机，安顺花都会积极去帮助他们。
1: 当年安顺花为了保护党的机密，还在全村共同的支持之下挖了一口井，用于妥善保管党的文件。
2: 她为了就是妥善保管党的机密文件，她就跟她的丈夫在这个炮台村中挖井，井这个很快就挖好了。于是在一天夜里呢，安顺花跟她的丈夫李凤珠就来到了我们这个抗日悬井，把这个安顺花呢放下井去，在我们这个井侧壁上就安上了这么一口缸，他们就这么上下水井啊，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过。1935年呢，她被调到了部队医院工作，给这个主力的部队呢外出执行任务，提供粮食啊还有布匹的这种支撑。1936年秋呢，他重新返还到我们的缝纫队，他将两个儿子就托付给其他人，自己就投身到革命的工作当中。在1937年3月呢，这敌人呢突袭密营，他就主动的承担了掩护的一个任务，因为不幸落入到敌人的手中，敌人就砍掉他的双手和双脚，将木楔子钉进了他的胸部和腹部。那我们安顺花烈士呢，牺牲时年仅28岁。
1: 烽火硝烟已散尽，但发生在珲春边境大地的义勇军往事，军民同心的精神永远留在这片热土上，不断地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3: 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珲春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0: 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一项发表在专业营养学期刊《营养与糖尿病》上的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多摄入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丰富的食物，有助于降低研究对象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能乍一听黄酮这个名字，朋友们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是大家一定听过或者吃过黄酮类化合物大家族当中的一元或几元。黄酮类化合物属于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一般来讲呢，主要包括黄酮、花青素、黄烷酮、黄烷三醇、黄酮醇、异黄酮这六大类。像最常见的大豆异黄酮、花青素、原花青素等物质，还有我们较少听闻的沙棘黄酮、山楂黄酮、银杏黄酮等等，都是黄酮类化合物大家族当中的小伙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黄酮类化合物对我们健康的影响，以及哪些食物里有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些年，随着科学家们不断探索植物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的功效，黄酮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对健康的益处堪称促进健康的多面手。第一，抗氧化作用十分强大，无论是哪一种黄酮类化合物都具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黄酮类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中普遍含有能阻止自由基产生、降低自由基活性的羟基和羰基，因此可以对抗自由基带来的氧化损伤，起到抗氧化的作用。抗氧化不仅能够帮助预防各种慢性病的发生，还能够起到抗衰老的作用。不少女性朋友重金购买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护肤品，其实不妨多吃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二，有助于抗炎，改善免疫力。除了抗氧化，黄酮类化合物还能够降低人体炎症反应，提高人体对抗病毒感染能力，改善免疫力。这背后的原理，一方面是由于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影响炎症过程中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部分黄酮类化合物可以抑制病菌繁殖，提高机体免疫应答的作用。有研究证实，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蔬菜水果，如苦瓜、蓝莓、仙人掌等等，均具有抗炎或者是镇痛的效果。还有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在肠道微生物的降解作用下，能上调一型干扰素信号通路，开启人体免疫保护，增强机体抗病毒免疫反应。一些平时抵抗力较差，或者肉、蛋、奶、豆等动物性食物吃得过少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多摄入一些黄酮类化合物。第三，帮助调节血糖代谢，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黄酮类化合物可以通过调节肥胖、糖类代谢、抗炎以及改善肝肾功能等多方面的作用，来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一项来自美国研究团队的综述性研究表明，在动物实验中，黄酮类化合物能帮助改善患有二型糖尿病的动物的糖稳态，降低其胰岛素抵抗，这对改善糖尿病预后、预防糖尿病并发症都有积极的意义。想要控制血糖水平或者改善糖尿病症状的朋友，都可以尝试着在食谱当中多搭配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四，有助于预防癌症。已有不少研究证实，多摄入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可以帮助预防癌症。还有一些针对单个或多个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的研究，发现其具有强大的而且是广泛的抗癌作用，对肺癌、乳腺癌、胶质母细胞瘤、前列腺癌、结肠癌等均有预防作用。如果想要开启一种远离癌症的生活方式，不妨在调整作息和情绪、规律锻炼的同时，在科学搭配饮食，尤其是补充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方面多加留意。 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几乎所有常见的新鲜蔬菜水果等天然食物当中，像是以下的这些食物就是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大户。第一类，各种浆果，像蓝莓、树莓、草莓、黑莓、蔓越莓、沙棘、黑加仑等等，各种颜色偏深红、深紫、深蓝、红黑，而且水分充足的小浆果，花青素含量都是相当高的。第二类，颜色较深的新鲜蔬菜，蔬菜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较高的，也要属那些颜色偏深的种类，比如紫甘蓝、韭菜、羽衣甘蓝、西兰花、芥蓝、菠菜等等深绿色、深紫色的蔬菜。第三类，茶类，绿茶也含有黄酮醇，白茶、红茶、乌龙茶等茶叶当中也含有这些黄酮类化合物，但是含量呢比绿茶稍低。可可制品当中虽然也含有黄烷三醇，但考虑到可可饮品通常含糖量比较高，大家需要慎重选择。第四类，辛辣味蔬菜、十字花科蔬菜，像洋葱、大葱等等辛辣味的蔬菜，以及像西兰花、花椰菜等等十字花科蔬菜，往往富含黄酮醇。考虑到这些蔬菜还有其他方面有益健康的效果，推荐您可以多吃一些。第五类，香料类，以欧芹、百里香、辣椒、丁香等为代表的香辛料当中也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成分是黄酮，有助延缓和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近几年针对黄酮类化合物预防老年痴呆症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研究结果表明，增加黄酮类化合物摄入量能够使受试者发生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降低 20%。 还有一些研究从整体上肯定了黄酮类化合物的优秀价值，比如英国一项涉及9万人的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增加富含黄酮化合物的食物摄入与降低人群的全因死亡率相关。第六类，大豆类，大豆中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不仅抗氧化，还能有助于调节雌激素水平。黄酮类化合物呢虽然广泛存在，但是在加工食用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如黄酮类化合物怕高温。另外，想要获得更多的黄酮类化合物，吃水果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保留果皮，毕竟颜色越深营养物质的含量就越高，而通常果皮的颜色呢都要比果肉更深，以后就省省事儿，洗干净直接吃吧。考虑到黄酮类化合物种类丰富，来源广泛，目前并没有权威的机构给出固定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大家可以参考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蔬菜水果，优先选择应季的蔬菜水果，花样搭配着吃，不仅能够补充黄酮类化合物，还能获得天然食物带来的其他健康效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种食物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药物，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要坚持均衡饮食，身体出现问题应及时就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5: 清风怎么胡说八道？马清风啊，摇了摇头，大人，我刚才不在兵部衙，我呀是到外边练功去了。这一阵子我也没有练剑法，没练拳术。方才呀，和江南三侠三位老哥哥，我们谈唠了半天。后来各自回屋休息，我睡不着觉，我一想还是练练功吧，可是兵部里边人很多，他乱，我一想别在府里边练，我就跳出府衙，往西区有个五六里地儿，前边一道墙，那个地方挺静，我就在那片空地儿，我练了一趟剑，打了一趟拳，看看天很晚了，我这才回来。那么谁能给你马清风作证说你在那儿练功呢？这就我一个人在那儿，没人作证。清风，不要来这一套了。我跟你说句心里的话吧，你现在把玉玺交出来，你就有活命，不然的话我就得暴玉当今万岁。到了那里，清风啊，你是九死没有一生了。马清风咬着牙呀，嘴唇